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误物，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我们曾经迎朝旭，一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沿素月，雾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桥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免亡不与义，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在这晓色迷蒙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这是我所引以为莫大憾事。幸而入夜以后，总得在什么山村或小镇的岸旁停泊过宿，其他的船只都来聚在一起，短篷低竹之下，听着水声汩汩，人声拥拥，也自有一种佳趣。我曾有小词《诉衷情》一阙：夜来小泊平，富春江，左右芳林都是柱青，波心月，清辉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分外娇艳。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傍岸，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埋悲堂》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一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见，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婵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斜日余霞映，风帆烟挺，尽闷拓窗棂，斜欺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及双训，萧闲欧旅风飙路，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览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
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富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赴春江之旅。桐庐在富阳县西，属于三国吴的时代，真是一个很古老的县治了。在明代和清代属于延州府，民国以来改属金华，因为这是往游钓台和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游人和客商都得在这里逗留一下，所以沿江一带就特别繁荣起来。过了桐庐更向西去，约四五十里之遥就到了富春山，山上有东西二台，东台是后汉严子陵钓台，西台是南宋谢高宇窟文天祥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古迹。可是我们这时急于赶路，不及登山游览，但是想到一位高士，一位忠臣。东西台两两对峙，平分春色，也可以使富春山水增光不少了。自钓台到延州，一路好山好水，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在延州曾经盘桓半天，在江边的茶楼上与吴献书前辈品茗谈天，饱看水光山色，当夜在船上过宿，赋得绝句四首：福家饭宅如沙鸥，乃生凡似月鸥，听雨无聊耽午睡，兰饶遥梦下延州。玲珑楼阁峨峨立，品茗清淡一星奢，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绿如茶。粼粼碧水如罗，渔父扁舟挂网回，声长烟波声既足，鸬鹚并在卖鱼来。灯火星星随水动，延州城外客船多，蓬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潮涨绿波。从富春江入新安江而达屯溪，一路上有许多集摊，据船夫说共有大摊72，小摊100几，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也无从知道了。在上摊时，船上的气氛却是非常紧张，把舵的把舵，撑离的撑离，悲欠的悲欠，呐喊的呐喊，完全是力的表现。画眉是一种黄黑色的禽鸟，白色的比较少，它的眉好似画的一般，因此得名。据说产于四川，但是富春江上也特别多。你的船一路在青山绿水间悠悠驶去，只听得夹岸柔美的鸟鸣声，做千百转，悦耳动听。这就是画眉，所以昔人歌颂富春江的诗词中往往有画眉点缀其间。我爱富春江，也爱富春江的画眉，虽然瞧不见它的影儿，但听那婉转的鸣声，仿佛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滚，又像百结连环似的连绵不绝，觉得这种天籁比了人为的音乐曼妙得多了。此外还有一件俊物，就是石鱼。富春江上父老相传，石鱼过了严子陵钓台之后，唇部微微起了红斑，好像点上一星胭脂似的。试想鳞白如银，加上了这嫣红的脂唇，真的成了一尾美人鱼了。我两次过富春江，一 在清明时节，一在中秋以后，所以都没有尝到富春时的美味。虽然吃过桃花龟，似乎还不足以大快朵颐呢。有人说富春时鱼很小，不知道小到何种程度。往时我曾经吃过一种很大的小鱼，长不过一寸左右，同路人

0: 人装了瓶子出卖，味道很鲜，据说也出在钓台之下，名紫鳞鱼。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

0: 续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他对剥削压迫他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他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工厂的烟，因为他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他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 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 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

0: 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字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万千女子，各有辗转心事，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与隐忍。那些散落各处的悲伤，被温柔收拢，化作包容万物的怜悯。众生落泪，从无分时空地域，每一滴委屈都值得被看见，被接纳，不必独自吞咽苦楚。我们终会在相通的情绪里彼此映照，读懂所有柔软与脆弱，以宽和心境接纳自身所有伤痕，在经历万般心绪后寻得内心释然，明白眼泪从不是软弱，而是与自我和解，拥抱所有生命境遇的必经。

深夜升空的航班总载满仓促别离，晚风裹着未说尽的遗憾掠过舷窗，从前总执着纠缠过往对错，执着留住转瞬即逝的暖意，直到孤身奔赴远方才慢慢释怀。离别从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遗憾与牵挂会随云层淡去，人总要学会放下执念，独自前行，前路纵有孤寂，也该放下旧日心结，坦然与回忆道别，在独处途中慢慢自愈，明白分开是成全彼此，往后各自安稳，不必困在往日温存里反复回望。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狭小的一隅像片宁静深海，容纳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平日里伪装的从容在此尽数褪去，独自沉溺在绵长思绪里，反复回想过往际遇。那些短暂温柔的相伴终究留不住，距离与隔阂慢慢拉开彼此，再多执念也只剩无声落寞，只能蜷缩在方寸之地与心事相伴，慢慢接受相聚离散皆是常态，不再强求长久陪伴，任由回忆静静沉淀，在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角落和残缺的遗憾慢慢和解。

很多分开从不是心生怨怼，反倒藏着沉甸甸的温柔成全。明明满心眷恋，万般不舍，却清楚继续纠缠只会拖累彼此，只好强忍心痛主动放手。爱从不是强行捆绑相守，懂得体谅对方的难处，甘愿独自承受思念煎熬，把所有委屈与留恋藏于心间，不纠缠不抱怨，只默默祝福对方前路顺遂。纵使往后山海相隔，再无交集，这份克制隐忍的深情也足以证明当初真心交付过一场。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

0: 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赤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1: 跟着洒土地，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年少时的心动纯粹又简单，只因某一刻的心动便满心欢喜，简单的陪伴就能填满日常所有空白，不必奢求轰轰烈烈的情节。后来才懂，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华丽说辞，而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与直白的偏爱。那些细碎温柔的瞬间反复回想仍觉温暖，就算时光走远，想起那份毫无杂质的欢喜依旧心动。庆幸曾拥有这般干净纯粹的情愫，把平凡日子揉成温柔绵长的回忆，珍藏心底。

人心如同层层包裹的容器，外表总裹着平淡克制的外壳，轻易不会展露内心柔软。若有人愿意一层层抛开防备，便能窥见藏在深处的脆弱与心酸。袒露真心的过程总伴着酸涩刺痛，忍不住红了眼眶。多数人只停留在外层观望，不愿耐下心读懂深藏的情绪，唯有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会接纳这一份带着酸楚的赤诚，知晓所有沉默隐忍都是藏在坚硬外表下不曾轻易示人的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昔日灯光流转的场地仍清晰浮现在脑海，曾经并肩缓步旋转的画面反复萦绕心头，岁月匆匆冲淡许多人事，唯独那份相伴的暖意难以磨灭。纵然世事变迁，缘分走到这里，

人海辗转漂泊多年，尝遍孤单与失意，本以为余生只能独自浮沉，直到与你重逢才懂得何为圆满。一路同行，分担风雨，彼此包容所有缺憾，平凡日常也盛满暖意。能得这样一份真心相待，已是莫大恩赐。纵世间缘分多有起落，即便未来未必长久相守，遇见、相知、相伴这段旅程已耗尽半生好运，满心感念相遇馈赠的温柔，此生便足以遇见。余下岁月，常怀感恩，静静珍藏这份美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1: 我又来了，
0: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1: 见面了吗？
0: 见了，当然要见
1: 了。见了
0: 啊，当然要见了。
1: 怎么见了呢？
0: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请进。
0: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1: 哟，米斯特侯，这回够悬的啊！
0: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1: 咖啡，

0: 你的后，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0: 啊，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1: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0: 啊，我是说，啊，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2: 喜欢不喜欢？
1: 我说，我喜欢。哦，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哦，
0: 啊，侯先生，啊，你要走了？
1: 要走了。
0: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1: 这怎么回答？凄凉？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0: 孤独？你怎么说？
1: 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0: 怎么？
1: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0: 什么孤独鱼呀？哎，
2: 蜜桃猴，
0: 嗯，
2: 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0: 告诉他，
1: 嗯，
0: 不喜欢。
1: 怎么呢？我说贝蒂小姐，
0: 嗯，
1: 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0: 哎，这么说倒是有理吗？
2: 蜜桃猴，
0: 嗯，
2: 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0: 哎，喂喂喂喂，嗯，打开窗户。
2: 窗户，
0: 窗户，
2: 打开窗户说凉话吧。
0: 嗯，
2: 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0: 这倒开门见山。
1: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0: 哦，
2: 蜜桃猴，
0: 嗯，
2: 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0: 那也不留
1: 啊，
0: 你告诉他
1: 啊，
0: 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你告诉他，
1: 哪有这么说的，
0: 想妈了。
1: 我说贝蒂小姐，
0: 嗯，
1: 你说的并不错。
0: 嗯，
1: 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
0: 哦，
1: 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0: 嗯，
1: 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
0: 嗯，
1: 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1: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
0: 嗯，
1: 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0: 嗯，
1: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
0: 嗯，
1: 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
0: 嗯，
1: 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畔、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0: 回答得真好啊。
2: 蜜桃猴，
0: 嗯，
2: 不要说了。
0: 怎么？
2: 我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2: 哎，
0: 嗯，
2: 话不说不明。
0: 对，
2: 目不钻不透。
0: 嗯，
2: 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0: 这他哪儿学来的？这个
2: 还太遗憾了。
0: 嗯，
2: 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
0: 嗯，
2: 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0: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1: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
0: 嗯，
1: 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
0: 哦，
1: 以报盛情。
0: 好，
2: 蜜桃猴，
0: 嗯，
2: 太好了。
0: 好，
2: 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0: 哦，录音机录下来。
2: 哎，我想你的时候，
0: 嗯，
2: 我听一听啊。
0: 嗯，很重感情。
2: 你回国以后，
0: 嗯，
2: 别忘了我们。
0: 嗯，
2: 别忘了写信。
0: 哦，别忘了写信。
2: 别忘了看我们来。
0: 哦，要看你们来。
2: 别，
0: 嗯，
2: 别，别，
0: 看来这鱼可不能多吃啊。
1: 我说小姐，
0: 嗯，
1: 你不要太激动了。
0: 哎，
1: 这样吧，现在我唱这首歌，通过这首歌我相信

0: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走累的蔡松林，问我果敢那心眼逼。
1: 哎哎啊，怎么创霍元甲了？
2: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1: 到家了。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刘宝瑞先生说的测字，对应的是咱们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5: 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十六七年，就民国十六七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督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 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哎，给我测个字儿。好，这一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啊、哦、您测个字，好，嗯、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在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儿旁边了，大字儿旁边写个人字儿，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呵，这家伙有两下子呀，来来来，你来。他让那马鞭来测字儿、这马鞭往前走，张德昌小声说，也写人，让他也写人，给我测个字。好好，您写个字吧。这个马鞭呢，他没敢呢，又在张德昌写的字旁边写，他没敢， 擦呢就写在他手上了，也写了个人字。先生您看吧，测字的这么一看，哎呀，您可千万别不愿意听，您比不了那位大人，因为您是一位手下人。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呀、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的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急弄十块钱，张子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子昌就说：“真这么灵没？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便，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

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鞭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鞭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啊，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哈，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他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儿。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鞭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啊。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这个甭测了，他就是个秋饭。马鞭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快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和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

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吗，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来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好，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裳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测个字。啊，测个字您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这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替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

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哎呦，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还、哎、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哎，老三呐、嗯、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乓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乓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荣泰李富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嗯，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

0: 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1: 听过了刘宝瑞先生这段测字，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有爱的人在等着自己的那个地方，有爱的人为自己做饭，等着自己一起吃饭的地方，那就是家。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我相信这也是天底下所有人的心愿。面对家里那个挚爱的人，心里最虔诚的祈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上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可能是因为他说了某句话，做了某件事，又或是几秒的对视。喜欢从来都发生的自然而然。当你开始思考我是不是喜欢上那个人的时候，我确定你喜欢上他了。雷雨欣，过敏源。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心跳加速，突然面红耳赤，这一切都像极了某种过敏反应。我开始怀疑是昨晚的冷空气让我感冒，还是化纤用品，找来找去才发现真正的过敏源是你。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看到你的时候心跳开始加速，我看到你的时候不自觉的脸红，这是心动，是只对你一个人的心动啊。

电影《怦然心动》里有一个情节，是女主坐在男主后面，会探着身子去闻男主身上的味道，她说她是西瓜味的。时至今日，每次提到这部电影，我都会想起这个情节。大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连他身上的味道也会记忆犹新。张麦琪，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

这个人可能是西瓜味，也可能是牛奶味，那是只属于那一个人独特的味道，也是属于自己的味道。我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喜欢看那些甜蜜的文艺爱情电影，看两个人渐渐地走进彼此的内心，看两个人共同成长，看着爱在两个人内心里萌芽，就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我喜欢你，最好你也恰巧喜欢我。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0: I'm waiting for。
1: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2: 对面窗口放着一瓣瓣花落下落。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

0: 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

的第一摊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美术专业的学生有多难。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摔泥巴、扛架子、锯木头、切石头、焊钢架，这不是某个施工现场，而是雕塑专业的学生上课的现状。如果说有一种专业课的效果堪比健身，让人大学四年学下来能够练出优美的麒麟臂和紧实的大胸肌，这一定不是体育系的学生专属，而有可能是雕塑系学生的日常。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啊，也充斥着各种专业的吐槽啊。那么在一众美术类专业当中略显冷门的雕塑专业学子，只能默默地把苦埋在心底。我们的专业未必成就米开朗基罗，但是一定能够成就你的健身梦想。在大家的眼中啊，这个雕塑专业的学生呢，都是优雅端庄、风度翩翩。他们的日常呢，就是在安静的室内精雕细琢、潜心创作。不光大家，就连雕塑系学生自己，在来到雕塑专业之前，他也都这么想的。然而呢，现实和想象它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是毫不相干。现实当中，雕塑专业的学生呢，要精通金属的锻造、人体的解剖，而且要熟练运用钢筋、电焊等各类技术，能够徒手搬运泥巴、钢架等材料，在堪比施工现场的课堂上完成自己的艺术创作。日常画风就是电焊、锯木头、凿石头。在雕塑专业院校，金属材料技法与锻造是一门必修课，每个雕塑学生啊，都应该熟练掌握各类的锻造技法。可以说，自从学了雕塑，好像360行他都通了。知道的明白这是搞艺术，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搞建筑呢。对土木工程学生来说，毕业后去工地搬砖不是一句调侃。那么对于雕塑系的学生来去说的话，上大学就在搬砖，它不是一句玩笑。雕塑系的学生对此只能表示，你想健身吗？你想练就紧实的肌肉吗？欢迎报考雕塑专业，每天来回搬几十斤的泥巴，把泥塑堆成几米高，搬运各种的重物，练出腹肌、肱二头肌、盆底肌不再是梦，效果秒杀私教教练。这场面就是学土木的看了他都得一愣啊。不仅如此，人体解剖呢也是雕塑系学生的必修课，怎么把人体的每一寸肌肤完美的雕刻出来，是每个雕刻生都要深思熟虑的事情。此外呢，在泥塑过程当中还要谨防意外，不然呀，很有可能会变成大型的翻车现场。不过没关系哈，就算是遭遇了翻车它也不要紧，给作品改个名字嘛，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来做了一个惟妙惟肖的头雕，但是一不小心哎，掉地上了，没关系，改名挤地铁是不是一下子就化腐朽为神奇了呢？和雕塑生一样啊，油画生的衣服上经常是繁星点点，不同的是呢，油画生的衣服色彩要更加的丰富。油画生不仅衣服容易被弄脏，他们的鞋子呀、手机呀、手表啊、蓝牙耳机等的物件呢，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此外呢，他们还要承担着金钱方面的压力。想想这个油画的这个颜料啊，那可都非常贵啊，1公斤的颜料的价格，1800到6500人民币之间。也正是因为如此，油画生们常常为了买颜料而穷困潦倒。终于知道梵高是怎么穷的了吧？而让所有油画生崩溃的瞬间，莫过于当他换了白颜料，然后被弄脏了。那么在美术界，所有的花式作死的方法里呢，乱动油画生的白颜料一定是位居前列的。白颜料呢，是所有颜料当中最费钱的，因为用量大，它可以调出任何一种颜色，没有白颜料就无法调出想要的颜色。所以呢，油画生们在采购颜料的时候总会多买一点白颜料。那么乱动油画生白颜料堪比什么呢？就是电竞比赛之前，你把别人的这个键位啊，就键盘上的这个位置给改了啊，比如说本来 E 是放技能，你变成了这个 H， 那是很尴尬。
还有就是开车前呢调整了这个司机的座位，以及给书法生呢的墨汁里倒了一些水，删除了编辑刚码好的文章，以及改掉了那些做计算机编程的那些编码，都是非常的恼火的。如果你不幸弄脏了他们的白颜料，那么我只能奉劝各位一个字儿：跑，赶紧的跑，千万不要回头拍照了。不只是白颜料被弄脏啊，让所有油画生心梗的瞬间不止如此啊，还有些呢就是接胶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画啪嚓就撕烂了，削好的铅笔掉了一地，一盒颜料忽然翻倒在地，这都是让所有油画生心梗的瞬间呐。话说回来，倘若你问油画专业毕业之后能干什么呢，油画生们的回答它只有一个，那就是刷墙。气氛既然已经渲染到这儿了，那设计类的专业大冤种也不得不申请出战了。事实上呢，想要成为灵感创意源源不竭的设计师哪那么容易呢，对不对？有一句话说得好，上一辈子杀人如麻，这辈子视觉传达。学视觉传达的人可能没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但他们一定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的 PS。 那么对于视觉传达的学生来讲，熬夜呢就是家常便饭，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时间来体悟甲方无穷无尽的玄学需求，比如五彩斑斓的黑，流光溢彩的白， logo 放大的同时再缩小一点点，听着就非常的抠脑壳。一众设计类的专业没有最苦，只有更苦。那么在视传学生面前呢，环境设计艺术专业的所经历的可以说是有过之而不及。环艺的学生经常自称为环艺狗，要学软件手绘，要去做方案，以及建筑室内规划、景观平面施工预算，他样样都得学。虽然环艺专业不是建筑学，不是环境学，是妥妥的美术类专业，但他所涉及的知识是涵盖了建筑学、人类工程学、环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生态环境学等等等等。从此之后呢，环艺人跑工地变成了家常便饭。毕业之后呢，他们普遍面临的现状就是在学校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现在只能把米尺扯喽。如果说跑工地扯米尺是环艺专业最冤种的操作，那么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就想说了，每天不停的踩缝纫机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那么服装设计传说中的裁缝专业，想象中的服装设计专业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在这个写字楼里勾勾画画，设计出了时尚的服装，请模特穿上自己设计的服装在 T 台上走个秀。但实际上成品和设计图之间的鸿沟经常大到让人无所适从，为了向成品图靠近，每个服设人都有过深夜改版、踩缝纫机踩到脚抽筋、拆线拆到崩溃的经历。并且呢，服装设计专业并不是只会设计服装就行了，对他们而言哈，来学服装设计纷纷告诉你什么叫做师通360行。原来每个服装设计的专业的学生为了搞设计，活生生的练就了无所不能的钢铁战士。最重要的是，服装设计真的是很烧钱，他们平时需要承担面料、颜料、辅料、工具等各类支出，毕业设计更是以万来计费的。如果说奔着成为服装设计师这个梦想去的，那就更要花钱了。出国深造成了必选项，申请院校需要准备作品集，而每一件作品都需要反复的修改打磨，从面料打板再到制作拍摄啊等等一系列的环节都需要堆钱才能够推进。而且完成三套符合国外高等服装设计学府标准的作品集大概需要10万元以上。那么在国内服装设计环境并不是特别好，整个行业所面临着抄袭泛滥的困境，那想要成立自己的品牌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资本。正如网友所说，如果家里没矿，你学什么服装设计呢？事实上，美术专业的学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自由、潇洒、华丽，他们往往非常痛苦，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所以呢，下次见到身边的美术生，可以稍微的关照他们一下。或许他们刚刚花光了积蓄买了颜料，刚熬夜画完了图，甚至是刚从工地搬完砖回来。节目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美术系的专业的学生啊有多么难。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同学们，你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老师，这个作品看起来很有颗粒感，狂野中带着细腻，细腻中透着潇洒，潇洒中蕴含着一丝柔情，柔情中显出一点放荡不羁，不羁中夹杂着一点悲悯，悲悯中藏着一些无可奈何的自嘲。
0: 嗯，小丽，这个雕塑呢只是个雏形，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么多情绪，哎，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1: 老师过奖了，我只是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0: 这才上大一就有这样的理解力啊，未来可期啊。现在大家要做一下练习，那个小丽，你叫几个同学去把素材搬进教室吧。
1: 老师，从哪儿搬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0: 你过来，你看啊，楼下的石块和泥巴都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都搬上来吧。
1: 啊，这么多？
0: 这哪算多呀，还有旁边那些钢架都要一块搬上来的。
1: 我的天哪，累死我了，搬砖还有工资，搬这些石头我还得花钱。哎，
0: 同学们，现在咱们要根据这个石头的

0: 啊，老师，我是女孩子，我不在乎自己身材好不好，我只在乎我的雕塑作品好不好。
1: 你自己的身材都不好，审美都跑偏了，你的作品怎么会好呢？
0: 也对，老师，我的颜料不够用了，能不能借用你的用一下？
1: 可以，不过呢要付费。
0: 多少钱呢？
1: 一套260。
0: 那我只买一管行不行？
1: 不单买。
0: 我就差白色的，白的不够用。
1: 那就买一套呗，
0: 其他颜色都用不完呀。
1: 慢慢用嘛，你总会用上的。
0: 我这个月的伙食费一大半都拿来买颜料了，已经没什么钱吃饭了。
1: 你看啊，吃太多还会长胖，你少吃点嘛，当减肥了。
0: 可是我本来就瘦啊，别人都叫我竹竿小姐姐了。
1: 那瘦有瘦的美。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干活吧。下午5点之前要交作业啊。
0: 啊，这几十斤的泥巴我一个人怎么搞得完呢？
1: 你要学会合作嘛。我先去开会了啊，一会儿回来检查作业。
0: 这个星期的早饭钱都省下来买材料了，但是还是不够，我已经没有力气搬材料了。看看我这不断后移的发际线，我还是小女生吗？感觉毕业以后就要直接进入退休的行列了。我一会儿就出发了，你呢？
2: 我也马上出发了，今天约了一个服装系的女生，不知道能不能在头发掉光之前脱单。
0: 你好，请问你是艺术班专工吗？
2: 哦，是的，你是打板美少女吗？
0: 没错。你们学雕塑的人是不是都穿得这么个性啊？感觉比我们学服装的都另类呢。
2: 啊，你说我这一身白点子吗？我刚从教室里干活出来，来不及换衣服了，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我们也差不多，我们经常把衣服的边角料套在自己身上，人不人鬼不鬼的。
2: 你们剩余的材料还能穿吗？你看我们剩下的只有这些泥巴石头，还得搬到固定的地方堆着。我上一年学举杠铃的标准都提升了2个 level 呢。
0: 以前总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巴黎时装周、米兰服饰节的设计师，现在觉得自己以后多半就是工厂里踩缝纫机的厂工。
2: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算了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了，你刚才说你才上了一年学呀？
2: 是啊。
0: 我看你的照片都以为你读研了呢。
2: 嗨，我上高中的时候呢，别人都以为我当爸爸了呢，少年老成，嘿嘿。
0: 没事，老了也跟现在差不多。
2: 你们服装系好歹还有个活干呢，我都不知道以后毕业了能不能找着工作呢。
0: 学什么都能找到工作，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2: 我这个专业太冷门了，就是不好找。
0: 谁说的？你们天天雕石头，以后给别人刻墓碑肯定没问题的。
2: 哎，这隔行如隔山，人家都没上过美院还不是照样干，我都不打算进别人的圈子呢。
0: 那你会不会雕刻人物呢？
2: 会呀。
0: 那你给我雕刻一个行不行？
2: 你想要多大的？
0: 放在桌子上一个巴掌那么大的吧。
2: 行。你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0: 我人就在这儿，还看什么照片？走，咱们现在就去。
2: 现在？
0: 对呀，走吧。
2: 小丽，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坐下休息一会儿？
0: 我坐下了，你还怎么照着雕啊？
2: 我主要是雕刻脸部，现在可以暂时坐一下。
0: 那我可就坐下了哟。哦，太累了，脚都站麻了。
2: 快了快了，坚持一下。
0: 你这泥巴雕的不会垮吧？
2: 只要别碰水就行，晾干了能放桌上。差不多了，你过来看看。
0: 你雕的是我吗？
2: 对呀。
0: 我的头有这么大吗？
2: 啊，这不是夸张的表达手法吗？
0: 这也太夸张了，全都是头。
2: 主要我才只学到头部。
0: 那就算只看头，这也太丑了吧？
2: 这不是照着你刻的吗？
0: 你的意思说我本来就丑呗？
2: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说你丑。
0: 你不用说了，你这作品已经表明了。哼，你说对了，就你这个水平，确实都打不进刻墓碑的圈子。再见。
2: 不是，你别走啊，我再重新给你刻一个，
0: 留着刻你自己吧。
2: 对于美术生有多难，送各位一段话：追求艺术这条道路呢，并不容易，是秃头掉发、风吹日晒，也是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祝愿每一个学艺术的朋友都能够实现自己的。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人与人之间有时感觉不对了，就稍微把距离拉远一点，过阵子感觉对了，可以慢慢再近一点，有点类似跳华尔兹，是美丽的舞步。至于踩到了脚，没关系，笑笑就过去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有时候你特别想找人谈谈心，但到最后你会发现往往都谈不出所以然。慢慢你领悟到，你想倾诉给别人的，别人不一定会耐心听下去，谈心只会让自己更加迷茫，即使告诉了别人，别人也理解不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成长呢？有人说，成长就是你哪怕难过的快死掉了，但你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课上班。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你发生了什么。关于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既然解释不清，那就不要去解释。没有人在意你的青春，也别让别人左右了你的青春。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欣赏这样的姑娘，可以爱得撕心裂肺，也可以走得干干脆脆。虽然如此的干净利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但那段疼痛的时光，只有一个人咬着牙走过，才终能练成驾驭幸福的能力。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下的决心足够坚定，才会不动声色。每次高调的宣誓和喋喋不休的强调，都只是虚张声势。真正要放弃一个人，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都是沉默的有些隐忍，刻苦的感受，会让你什么都不想说，不想让人知道，不想听任何人的应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段简单的旋律总会勾起一份不简单的回忆，无论走到哪里都该记住，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对很多人来说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风景。

有人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该携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

0: 我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啊，我们中国的妈妈多数会全心全意地为孩子付出，甚至会牺牲自我。不过呢，这也是中国妈妈最可敬的地方。可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偶尔稍微犯点错误或者是不听话，妈妈的情绪就会变得极度的烦躁，继而会对孩子破口大骂，更严重的甚至会对着孩子大打出手。很多妈妈说啊，本来我的脾气就不好，再加上孩子不听话，才会导致这样的。其实妈妈们，不是你的脾气太差，是因为你们太累了。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请妈妈们扪心自问，对孩子发飙，你是不是很在行呢？有的时候啊，你的满腔怒气都发泄在这个小可怜的身上，你总是有你的道理，好像错的永远都是宝宝，你毫无节制，直到把孩子说得无地自容，自尊信心都饱受伤害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出气。但是每次呢，看到孩子的泪水，你又会心疼到不行。然而自责并不能阻止你再次的发飙，所以妈妈们，你真的是脾气差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你太累了。可是妈妈们，你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累吗？中国妈妈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你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吗？然而拉扯这两个字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养育孩子的操劳和辛苦，每天为孩子早起摸黑，天一亮就起床做饭送孩子上学，下班之后给孩子辅导作业，常常是深更半夜还在洗衣服。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自从当妈之后就没了自我，变成了一颗只会围着孩子转的卫星，不仅和丈夫相处的时间少了，和朋友的联系更少了，业余的兴趣就更别提了，生活圈子比以前小多了，为了家庭和孩子，坚决推掉了单位组织的大多数聚餐和旅游活动，甚至放弃原本辉煌的事业，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被迫无奈，似乎只有这样全心全意的付出，才会被认为你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石晓很想对奶妈们说，只要你给孩子足够的爱，其实你是可以休息一会儿的。其实呢，在西方，生儿育女是以生存技能为本，而在我们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却特别的主观和全面，生怕孩子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所以对孩子更多的是保护，放不开手脚，越想保护孩子，越能看到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结果妈妈们越来越感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值得信赖的呢？奶粉、护肤品、疫苗、校园，什么都不安全。因为不信任社会，所以呢，也不信任自己的孩子。石晓想对妈妈们说，不用那么紧张，放开点胸怀，多给孩子和您一些信心。生活里，中国妈妈随时随地都会精神紧张，比如说带着宝宝外出的时候，中国妈妈常常不停地唠叨，小心过马路看车，多穿点别冻着，不要乱摸东西。在家里，宝宝睡觉，妈妈更是不放心，总是惦记着着凉了怎么办，出汗了怎么办，每天都这么过，妈妈们能不累吗？回想我们小时候背着书包自己上下学的场景，如今已经很少见了。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都是学校门口拥堵的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对孩子的担心永远是妈妈脑子里绷得最紧的一根弦，结果呢，就造成妈妈们身心俱疲。的确啊，中国妈妈为孩子付出的最多，把养育孩子当作人生最艰巨的任务来完成，并不注重享受孩子的天真童稚带来的欢喜和乐趣。中国人看护孩子是环绕式伺候，大人一直被小孩左右着，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吃饭追着喂，穿衣哄着穿，吃个饭等于长征2万里，妈妈们能不累吗？有专家认为啊， 中国父母的最大错误就在于

觉得孩子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他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自认为美丽的图案。所以很多家长会给孩子规划人生，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全部倾注在孩子的身上，甚至呢，把自己后半生的目标全部投入望子成龙的努力当中，而且总是把听话当作孩子的优点。如果孩子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自己的决定，那就是叛逆。中国妈妈对孩子的爱是世界闻名的，然而有段时间因为中国妈妈爱攀比，中国妈妈却成了一个贬义词，令不少的华裔学生烦恼。从大事儿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中国妈妈总是要和朋友比一比，和同事比一比，人家的孩子去学钢琴，我的孩子也要去，孩子考了班级第二就要问第一名是谁，并且要求孩子下次一定要超过第一，总是以别人为标杆，要子女去跟别人攀比。您这样孩子能不累吗？西式的教育方法和中式的教育方法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父母常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而中国的父母总是在自责。如果孩子外出忘记带了某个东西，孩子常常会抱怨父母，都怪你忘了给我带。受到谴责的父母通常也会连声道歉，对不起，妈妈一着急就忘了，下次一定记得。这样的埋怨，这样的依赖，全都是因为中国妈妈的爱。妈妈们，您还不舍得给孩子留点空间，让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吗？因为母乳喂养的时间不够长，身为妈妈的你愧疚，因为工作忙不能陪孩子，你还愧疚，偶尔对孩子发脾气，你依然愧疚，你一直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保护着一直想要张开翅膀的雄鹰，你能不累吗？其实啊，在妈妈为孩子过度牺牲付出的同时，孩子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快乐轻松的妈妈。所以姐妹们，在做好妈妈的同时，也别忘了多爱自己一些，让自己放松一些，给孩子一点空间，孩子和您都会更好。好了，今天的宝贝话题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石晓来告诉大家该如何做好妈妈的同时不忘记爱自己。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喧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我留言。石晓最近呢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我想这个宝妈经历过的可能就是很多妈妈现在正在经历的，那么我就分享给宝妈们听，和宝妈们共勉。邮件是这样说的：石晓你好，我是朵朵妈妈。都说女儿要富养，我一直坚信对孩子最大的爱就是给她最好的教育。为了把女儿培养成知书达理、气质优雅的女神，我让朵朵3岁学钢琴，4岁学画画，5岁学拉丁舞，每天必须让她看半小时的书，定期去听音乐会，每到星期天就去吃西餐，衣服也全都是名牌。然而家庭收入的一大半都花给了朵朵，本指望辛勤付出了就会闻到醉人的花香，可是朵朵看书时老是喜欢东张西望，弹琴的时候心不在焉，在饭桌上总是嘴里包着饭还大声地说话，走路也喜欢低着头，脾气还特别的火爆，动不动就爱耍小性子，自己生闷气。看到这一切，我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为此我万分焦急，还有点愤怒，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总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对着朵朵咆哮，一天到晚对着她唠叨，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让她好好看看妈妈到底是多么希望她好，她能不能争气一些。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对着朵朵咆哮的时候，朵朵把书狠狠地一扔，不屑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看看你自己，穿着过时的衣服，从来也不读书，说话大嗓门，一天到晚的生气唠叨发愁，你自己都毫无气质，凭什么要求我变成淑女？朵朵的一番话让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为了给朵朵最好的教育，这些年来我节衣缩食，把自己的需求抛到九霄云外，我顾不上打扮自己，更没心思看书。本来以为我甘愿化作的一团春泥能把女儿培养成一朵鲜花，想不到这花还没开放就已经开始嫌弃脚下的泥土了。我特别生气也非常伤心，一气之下跑到商场，把一直没舍得买的那件粉色裙子买下来，又配了一双裸色高跟鞋，顺便到美发店盘了头发，化了淡妆。我要拿出我的气质给朵朵看，你妈妈本来就是女神范儿，为了你才甘愿当个黄脸婆，我要你看看妈妈为了你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一切妥当之后，我看着镜子中焕然一新的自己，不知不觉自信陡增，走在回家的路上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听着嘈杂的汽车喇叭声，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我竟然没有像往常那样皱眉谩骂，而是轻轻哼起了歌。回到家以后，朵朵惊讶地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很久很久，然后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不仅父母希望孩子美丽，孩子更希望看到好的。这个发现让我决定重新回到18岁。那个时候的我每天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走在街上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为什么有了孩子自己就要亲手毁了这道风景呢？我先在网上网购了一大包书，这些书都是我一直想看却又抽不出时间看的， 现在朵朵看书的时候，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像个包工头一样死死地盯着他，而是和朵朵一起躺在沙发上悠闲地看各自喜欢的书，看到幽默处会心一笑，遇到不解时眼倦深思，深有感触的时候还可以拿起笔写下只言片语的读后感，每天畅游在书海里，尘世的繁杂顿时抛在脑后，心里也瞬间被安稳填满。节假日偶尔和朋友相邀到一直向往的避暑山庄或者是休闲胜地去旅行，抛下家务，抛下孩子，在青山绿水间放逐自己，任心如白云一样飘忽，人生无限美好。回到家整个人呐、都容光焕发，心情无限好，总是会忍不住把旅途当中的见闻以及自己的所感所悟发到微博上，再配上美丽的图片。有一次朵朵不经意间看到这些，忍不住酸溜溜地说，妈妈，下次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呢？就这样，我报了瑜伽班、舞蹈班，生活啊也变得丰富多彩，心里仿佛住进了一个太阳，不再动不动就生气焦虑，脸上的笑容多了，步伐也优雅了，不再唠叨了，也更加自信了。这些改变不仅让我自己都忍不住欣喜，更欣喜的是我发现女儿也慢慢地开始改变，走路开始昂首挺胸，练琴时也专心致志，看书的时候一再延长，也不再耍小性子发脾气了，学习成绩逐步提高。经历了那么多的努力和挣扎，十岁的他终于朝着我所希望的方向越变越好，犹如一朵慢慢绽放的花儿。我把对女儿的要求放在了自己身上，希望她做到的自己都去尝试，没想到居然产生了如此的神效。原来啊，富养女儿就是富养自己，只有自己变得美了，孩子才会以你为榜样。分享完朵朵妈妈的经历，石晓想告诉广大奶爸奶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希望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就要先把自己变成想要的那个样子。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我们来打开宝贝食谱。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主食芋头咸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芋头50克、大米150克、芹菜20克、虾米20克、食用油少许。首先呢，将芋头去皮清洗切丁，芹菜洗净切丁，大米洗净之后浸泡30分钟，把虾米泡水泡软，把米煮开后改用

小火继续煮，然后炒锅加热，把虾米爆香之后放入芋头一起翻炒片刻，倒入粥锅中。最后呢，等芋头和粥锅当中的各种材料都煮烂之后，加入芹菜末拌匀，就可以出锅了。芋头当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烟酸、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虾米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每100克虾米当中含蛋白质47.6克，核黄素0.06微克，钙882毫克。芹菜中的铁和钙对宝宝的发育非常有益，常吃对小儿软骨病有辅助的治疗作用。最后呢，芹菜还有挥发性的芹菜油，能够促进宝宝的食欲。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呢把实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实小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运动和不运动的人过得真的是不一样。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运动与不运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现在只有人生的最后十年，你想如何度过呢？是每天清晨踏着运动鞋去倾听山涧鸟鸣，还是踩着拖鞋坐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的滑落？是骑着自行车去远足攀越一座高山，还是坐着轮椅穿梭在医院拥挤的走廊中？是与家人欢聚在一起吃着色味俱佳的美食，还是与医疗护工相伴吞着各式药片？是打着领带戴着腕表盛装出席子孙的婚礼，

还是缠着医疗器械，戴着氧气罩，躺在病床上。人生最后十年看似很远，但未来生活的选择权就在你现在的手上。运动还是不运动，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近两年，朋友圈时不时有一些创业者过度劳累猝死的新闻。起初我以为这些新闻离我很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然而有一天刷朋友圈时，看到了一位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张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我赶紧私信，怎么了？朋友回复，切除了一个肿瘤。要知道他94年出生的，只不过20多岁。一问原因，原来是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经常喝咖啡奶茶，运动很少导致的。忙似乎已经是成年人的通病，白天上班节奏快，在工位上一动不动，连喝水上个厕所都嫌麻烦，加班到很晚回到家，不是葛优瘫，就是刷微博刷抖音煲剧，一不小心就到了1点之后，想睡觉时发现来精神不困了，结果导致第二天醒不来，出门靠搭车，在家就外卖，经常是2个月下来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运动过一次。你不爱惜身体，身体也会惩罚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生病，专注力和精力都在直线下滑。 CCL 领导力调研机构曾发布过一份报告，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原因就在于大多有运动习惯的人都拥有着强大的自律。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被誉为中国最帅外交官，不仅因为他在回应各种外交问题时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外交官风范，还因为他是一位运动达人。2015年3月，王毅外长在瑞士参加会议期间，一组在日内瓦湖边慢跑的照片走红网络。照片中的王毅外长体态轻盈，步伐矫健，长期坚持运动的好身体让66岁的他处理公务时依然游刃有余。国内热爱跑步的商界人物潘石屹应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了。潘石屹的夫人张欣也是跑步爱好者，两口子在微博上经常晒出跑步的记录，远到巴黎、纽约，近到北京的天坛、奥森跑步公园。潘石屹在接受腾讯体育采访时谈到跑步后自己的变化，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情绪，成年人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有时候难免会抑郁不高兴，但是跑完后心情马上就能愉悦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人每天最好能在户外运动1个小时，你可以慢跑、走路都好，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户外，在户外能够唤起比较遥远的记忆，也就觉得愉快了。如果人一直待在房子里，就可能意味着冬天要到来，意味着没有食物了，心里的压抑沮丧就容易出来。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去年摄影师小野杰西带53岁的爸爸一起减肥运动的照片刷遍了朋友圈，历时6个月，杰西的爸爸减掉足足40斤肥肉，不仅父子关系改善，一家人也爱上了锻炼，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好。运动能给你带来全新的价值感和目标感，比起稀里糊涂的活，运动会让你更加明确目标，生机勃勃地活着。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往往工作和生活也不会差，所以啊，身体好就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自媒体作者梁爽在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啊，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且依然健康的你。没错，从一个人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来看，如果你的前10年是通过消耗身体换来的，那可能之后的20年里，他都会一直在还身体的债。那么，如何坚持运动，保证身体健康呢？我们不从运动的专业角度回答，下面这2个思维方法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第一是你要知道别人没时间笑话你。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包括自己在内，开始运动的时候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是
不好意思。刚开始运动的人会觉得自己跑得慢，姿势不对，力量太差，担心别人笑话自己，所以也就导致很多人办了健身卡再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去跑步等等。其实这都是幻觉，首先别人没有时间笑话你，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也没有那么重要。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别人看到你做得很好时会羡慕，而你做得一般时大多会鼓励你。你想想生活中的你是不是这个心态。第二个是先做起来你就赢了一半。每次有人跟我说没时间运动时，我都会说那是你不够重视。运动这件事是一件越早开始就越早受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无论运动量大小，千万别以为只有买好运动鞋、运动装、各种装备等完全准备好以后才能开始。不管是每天早上5到7分钟的无氧运动，还是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拉伸运动，或者是周末假期的户外锻炼，都是可以的。总之一定要先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停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运动与不运动的人生差距是让你无法想象的。坚持运动，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听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一个人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可以拒绝给你一栋别墅、一辆豪车，但绝不会拒绝给你清风明月和内心的安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诗词君的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寒山拾得对问录记录了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内心的安宁是需要岁月的磨砺和沉淀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成熟，平添了几分从容淡然。生活的艰辛与磨砺使我们不得不学会从容，学会释怀，从而使得内心变得更加安宁。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陆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乐观豁达就是内心安宁。中国古代诗坛的长寿冠军当属享年85岁的陆游，而他的长寿秘诀就是豁达。有一次啊，他家里房屋上的瓦被狂风掀掉，墙壁被大雨淋湿，快要塌了，家中无米无粮，揭不开锅，如此凄凉的场景，普通人早就忧郁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发愁，反而当即作诗一首：昨夕风掀屋，今朝雨淋墙，虽知柴米贵，不费也歌长。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区别在于你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它。乐观豁达的人总是很快的就能够走出挫折，平复心境，并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会深陷在挫折当中，惶惶不可终日。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珍惜。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性而往，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何为内心的安宁？孟郊说，君子量不及，胸吞百川流。胸怀宽广就是内心安宁。秋天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欣赏，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他，怕照出了他们丑恶的行径。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他滋润了庄稼而喜欢他，行路的人却因为春雨使道路泥泞难行而嫌恶他。你人再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面对他人的偏见，何必生气呢？还不如吃顿好饭，出去散散心，将那些话抛在脑后。生活如此美好，没必要为一些闲人浪费自己的心情。修一颗静心，才能冷眼旁观看待问题，敛一些脾气，才能从容不迫和人交往。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用真情去书写人生。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善待别人是一种胸怀。人的一生，除了遇到开心快乐的事，也会遇到伤心难过的事。心胸放宽一点，你也许就能找回最简单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泊名利就是内心安宁。陶渊明中年后的人生并不顺利，
但他身在田园，心灵洒脱，在俗世中保持着淡然的态度，一生为争名夺利所累，实在是本末倒置。老子曰，夫为不争，故天下未能与之争。第一，不与俗人争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争名夺利是小人所最擅长的，争不过也别去争。第二，不与闲人争气。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纠缠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论，伤了别人，气了自己，何苦来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名和利都是过眼烟云，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淡泊是一种本色，一种选择，一种风范，一种追求。淡泊明智，使人领略和感悟人生，宁静致远，让人心静如水，胸襟开阔。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内心的安宁求不来，只能自己去领悟，给自己卸去重负，给灵魂解压，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中的一种境界。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应该舒展着眉头去过日子，内心丰富而安宁，性格澄澈而豁达。毕竟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一同分享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房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好疼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意思。

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两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王风暴，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

种需要你的感觉时，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

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5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2.0时代。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5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了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七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四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地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0: 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0: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0: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同样是护肤，别人是光泽感满满，自己却是暗淡无光，爆痘长斑敏感不断，在护肤品上的钱越花越多，改变却没看到几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女性平均每天花在护肤上的时间达到了28分钟。但你知道吗？其实大多数人都在无效护肤。那无效护肤是什么？如何才能够有效且省钱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无效护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还在无效护肤吗？比如过度清洁，正常情况下洗面奶早晚各用一次即可，过度多次的清洁会洗去皮肤的油脂和水分，导致皮脂膜受损和皮肤干涩。第二就是不用面霜，面霜在护肤中起到了锁水的功效，只补水不锁水等于白搭，哪怕是油皮也要选择合适的乳液来达到锁水的功效。还有就是护肤品省着用，一套护肤品一年都没有用完，用量不够就达不到最大的使用效果。且护肤品的成分活性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减弱的，不要为了省而做无用功。很多人喜欢每天敷面膜，或是3天补水面膜加上2天功效面膜，但是天天敷面膜容易导致皮肤过度水合，一般1周2到3次就可以了。为了让自己的皮肤更干净，很多人会频繁地去角质。去角质可以让皮肤保持干净清爽的状态，但是如果过于频繁呢，就会导致皮肤的敏感脆弱。所以油性肌肤1个月1-2次，干性肌肤可视情况决定1个月1次即可。同时去角质要在肌肤状态稳定下进行，敏感肌肤不建议去角质。用力拍打爽肤水，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做法？爽肤水不仅有补水的作用，还可以起到2次清洁的功效，但是并不需要用力的拍打，不会对效果有什么改变，轻轻按压或者用化妆棉蘸取擦拭即可。少即是多，最初是提倡简单反对繁琐的设计理念，其实护肤亦然，过度的步骤、功能产品、成分等等，反而会增加皮肤的负担，导致毛孔堵塞，营养吸收困难。而精简护肤，顾名思义就是要省略不必要的操作，让护肤更简洁高效。精简护肤是目前流行的一种护肤理念，精简相较于粗繁，有着更精准、清晰、不复杂之意，目的在于对皮肤更健康的养护，让皮肤衰老的慢一些，等同于去掉冗杂，留下护肤最精髓的内容，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根据自己皮肤的状况和主要诉求，对应选择相同类型的护肤品，不是买多种品类，也不是爆款，主推款就适合。譬如干性皮肤要以滋润补水为主，油性皮肤以水油平衡为主，敏感肌痘痘肌则要以针对性无刺激且成分天然为主。在选择护肤产品的时候，尽量选择同一系列的产品来使用，避免盲目混搭，这样呢可以减少不同产品对皮肤造成相同功效的叠加重复。热门或高科技的功效成分并不能作为我们购买的准则，盲目选择还可能增加皮肤的负担。在护肤流程层面，尽可能

不重复进行同样的流程。例如，使用功效相同的精华水之后，再使用同类精华液等，反而会造成过度护肤。了解产品特点和使用原则，更加有利于皮肤健康。判断护肤品成分配方是否精简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看产品成分的数量。一般来说，成分数量越少，自然就越精简。但是呢，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也要同时对比护肤品的品类和需求来衡量。第二个原则，看是否有相同的功效成分。精简护肤是对成分精简的诉求，并非相似成分的排斥。例如，某种产品中同时含有透明质酸、神经酰胺、甘油、比洛烷酮羧酸钠、银耳多糖等一众保湿剂，但不容易从中判断这些保湿成分是否需要精简，因为不能单纯从保湿成分去判断产品成分是否复杂，这源于不同保湿成分可能作用于皮肤的不同部位，以达到对皮肤表面保水吸湿、皮肤角质层水油平衡、皮肤角质深层水分存留等综合保湿效果。所以涉及到这一类的判断，可以是具体情况咨询专业人士来判断。所以我们所说的精简护肤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精简护肤产品，二是精简护肤程序。这两个层面都需要建立在对自己皮肤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想要精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首先要了解自己的皮肤类型和存在的皮肤问题。通常皮肤类型呢，会分为偏油性、偏干性以及中性。常见的皮肤问题有斑点、皱纹、敏感、痘痘等。在了解肌肤这两方面的情况之后，再开始给自己选择合适的护肤产品。精简护肤不等于不护肤，在精简护肤的流程里，清洁、保湿和防晒依旧是不能被省略的关键步骤。不过要提升它们的完成质量，即清洁要温和，保湿要充分，防晒要加强。精简护肤是一种选择，可以从流程、种类、成分等方面来进行，但是也要根据需求来进行，不要为了精简而精简，追逐自己没有搞清楚的精简，最终属于肌肤健康的还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前段时间沉寂多年的贝贝家重回了大众视野，小时候被其广告歌洗脑过的80-90后的记忆得以唤醒，这牌子竟然还活着。实际上贝贝家不仅活着，还活得很滋润。直播间里身着紧身 T 恤衫超短裙的主播热情洋溢，一如20年前电视里的青春美少女，一提一拉一贴轻松改善体态问题，卖点直击痛点，情绪价值被拉满的年轻人纷纷激情下单。当物理的紧束感牵动着提拉身体的想象，我们对完美身形的憧憬能靠勒出来吗？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美丽刑具又火了，完美身形能靠勒出来吗？一起改变形态，拥抱更好的自己。直播间里啊，贝贝家的主播语速极快，他反复的穿戴演示，一拉一贴，罩在白色紧身 T 恤衫外面的黑色贝贝家勾勒出挺直的身膀，改善脖子前倾，含胸驼背，塑造直角肩天鹅颈，开肩直背。透过这些宣传，我们已然可以觉察到，如今贝贝家的受众不再是被学业压弯了腰的青少年，而是办公室里的牛马打工人。几条讨论贝贝家的视频下高赞的评论说道，20年前我妈看了电视下单，20年后我又想再下一单。从电视直销到网络直播，贝贝家重新登上营销高地。这次归来，她想要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美深度绑定，所要捕捉的目标还是当年的那批90后。与20年前把贝贝家偷偷穿在校服里有所不同的是，

在明星代言与诸多热门综艺植入的带动下，把贝贝家穿在 T 恤衫或者卫衣外面俨然成为了当下的潮流。外穿犹如宣示自己对体态的重视，这种向上的劲头给人以蓬勃发展的正反馈，同时遮掩住对美的种种胆怯。经过升级换代的贝贝家产品覆盖成年女性、成年男性、儿童、少年等不同的群体，但直播间和短视频里更主推的是普通款女性隐形绞姿带和主打美胸束腰、小蛮腰、少女背功能的绞姿带，而后者的价格也是相对较高的，通常在300到400元间。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贝贝家的消费者当中有82.3%是女性，其中24到30岁、31到40岁的女性分别占比为19.83%与48.49%。贝贝家塑身内衣、束腰、骨盆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丽刑具，为变美而付出代价符合大众朴素的认知。而另一方面，商业概念层出不穷，当减肥不再被大张旗鼓的宣传，塑形良好体态就成了新的风尚。如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去解释塑身内衣塑形的真正原因，那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脂肪具有可移动性，借助内衣不同部位的剪裁产生压力差，高压力区域的脂肪被挤压到低压力区，因此这种一边拉伸一边紧腹所塑造出来的苗条身材只是暂时的，脂肪守恒，它依然在你的身上，从来都没有减少。无论品牌所标榜的减肥、细腰、丰胸、瘦腿有多诱人，塑身内衣一旦被脱下，身体立马会打回原形。同样的道理呢，也适用于贝贝家一类的矫正带。穿上矫正带，内扣的肩膀打开，后凸的胸椎向前推，腹部收紧，脊背挺直，挺拔身姿的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可这也只是暂时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孙浩林曾发布视频表示，矫正带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弯腰驼背的情况，而长期使用还会导致腰背肌费用性肌无力和萎缩，长此以往更不利于脊柱健康。想要身形挺拔，我们遗憾地发现矫正带所能提供的不过是辅助作用，它仍然需要自身有意识的发力配合才能够挺直身板。一旦身体意识松懈，再紧的矫正带也拗不过一颗想要驼背的心。如今的贝贝家已经不再只是几根带子拉着肩膀，其最畅销的明星同款与塑身内衣相仿，尤其注重对腹部的紧腹，可腹部长期受到约束收紧，可能会影响到胃肠道血液循环，造成蠕动功能减弱，引发便秘等问题，更严重的还会令内脏的位置、肋弓形态发生变化。另外，对躯体核心区域的强力捆绑，牵一发而动全身，呼吸困难也成为贝贝家与塑身内衣被诟病最多的缺点。塑身内衣紧紧包裹住胸部，有人为了追求极致塑形效果，在号码选择上更倾向于小一点、瘦一点，这可能会导致乳腺组织受损，影响正常功能。虽然乳腺癌与乳房过度束缚的联系尚未经过科学证实，但是腋下淋巴区域受阻已经成为诸多猜测之一。幸而如今我们对女性之美的标准已经愈加多元了，在贝贝家们掀起消费热潮的同时，无痕无钢圈内衣也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潮流，勒与不勒之间似乎谁都能够找到些许自洽的理由，但希望每个人都能把健康与舒适看得更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无效护肤以及我们对完美身形的憧憬，能靠美丽刑具勒出来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农历的7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我是在开元广场举办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永乐镇新亩烤烟迎丰收，金黄烟叶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

0: 真本事。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懒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到斗争直打摆子。2020年1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总书记曾多次为这类党员干部画像，并提出严厉批评，强调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例如，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气不张、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干部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干事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如总书记所说，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20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推动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后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称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干兴邦，树立起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鲜明导向。对不作为的干部，他要求坚决果断掉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从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总书记多次就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提出明确要求。有了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本领从哪里来？总书记指出，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他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4日，我市开展关爱环卫工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李军深在讲话中向坚守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滨州的整洁与美丽。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同时，他充分肯定了滨商总会及广大非公经纪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善行义举。活动现场，李军深、唐海刚向一线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夏凉被、夏凉帽等防暑降温物资， 还为滨生总会及爱心企业颁发了荣誉奖牌。环卫工人袁永梅：
1: 感谢市委、市政府和爱心企业家大热天给我们送来夏凉被、帽子，心里特别凉快。虽然高温下干活很累，但大家惦记着我们，再苦再累也吃的，我们会继续扫好每一条街，把咱们滨州打扮得干干净净，不辜负这份关爱。
0: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共捐赠慰问物资758份，是滨州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弘扬了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13日，我市召开详细规划专题会议，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滨州市中心城区6个单元详细规划成果汇报，各参会部门发表了意见。会议强调，要充分吸纳本次专家审查会议意见，逐条梳理建立修改台账，立足滨州发展实际优化规划成果，突出实用性，提升规划科学性、可操作性。要严守法定编制规范，对标省级编制指南，落实各项强制性管控指标，守牢底线红线，兼顾城市发展弹性，把握管控尺度，切实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自然资源局做好牵头督办，编制单位倒排攻击，抓紧修改完善，各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动规划早日获批落地实施。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8月13日，我市在开元广场举办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求职者仔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信息，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登记求职意向。求职者杨伟凡：
2: 在网上看到了咱们滨州市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有来了很多的企业与岗位，特意来这里参加招聘会，发现了有很多适合我的岗位，一会儿就去投几个简历，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0: 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愿望，降低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成本，切实为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就业渠道。滨州市零工市场业务副主任李龙：
3: 本次滨州市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共邀请23余家企业参会，投放38个优质岗位，招聘287个人员，岗位门槛丰富，兼顾青年毕业生与大龄务工人员，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沟通，欢迎有就业需求的市民朋友前来咨询择业。我们也会全力搭建更多就业供需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找到心仪稳定的工作。
0: 下一步，滨州市将持续深化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组织各类专场招聘、就业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眼下正是烤烟采收与烘烤的关键期，永乐镇连片烟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饱满肥厚的烟叶挂满烟珠，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烘烤作坊里烟火气十足，烟农们忙着掰烟、整理、挂杆、烘烤，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永乐镇具备烤烟种植的优越自然条件，全镇烟田连片规整，长势均匀，烟株挺拔，叶片厚实。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烤烟整体品相好、品质优，为稳产增收筑牢了基础。 这几天，烟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下地采收，大家穿梭在烟田垄间，

0: 分层采摘烟叶，手法娴熟，高效作业。新鲜肥厚的烟叶被陆续装车，沉甸甸的烟叶里满是丰收的喜悦。采收后的烟叶经工人们依次剔除残次、病虫叶片，按大小和成熟度分类规整，理顺叶片，整齐堆放。精细化的分拣整理有效保障烟叶品相，为后续烘烤提制做好准备。在永乐村的烘烤点，挂烟作业有序开展，工人们将整理好的烟叶均匀捆绑，整齐悬挂在烤杆上，把控好疏密间距，保证烘烤时受热均匀。挂满烟叶的烤房层层排布，整齐有序。永乐村村民韩雪琴：
1: 这些年这个村舍这真是烟多，烟多我这有活干的，工资也好。
0: 烘烤是决定烟叶品质的关键工序。永乐镇推广标准化科学烘烤技术，通过分段控分、干湿调节的专业工艺，完成烟叶变黄、定色、干筋全过程烘烤。经过精心烘制，鲜叶蜕变为色泽金黄、油润香浓的优质烟叶，大幅提升了烤烟品质和经济价值。永乐镇副镇长王硕：
2: 今年永乐镇烤烟种植面积达3300余亩，当前正值烟叶集中烘烤关键阶段，得益于镇域雨水充沛、伤情适宜，烟叶整体长势优良，预计亩产利润1500元。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烟叶品质升级，持续提升烤烟种植经济效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城关街道城西社区近日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的声音近万家，七夕树新风，快乐暑假”成果汇报主题活动。五讲基层宣讲拉开活动帷幕，围绕乡村振兴、就业帮扶等政策进行解读，并用身边的奋斗故事倡导移风易俗。随后进行的暑期公益课堂结业仪式上，优秀学员和志愿者受到表彰。在文艺汇演环节，居民们自编自演了舞蹈、朗诵等节目，弘扬忠贞家风，倡导检阅婚俗。现场还提供了公益拍照和口腔义诊等便民服务。此次活动通过宣讲加节庆加服务的模式，实现了政策宣传、文化传承和便民服务的一体化推进，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市民刘小平：
3: 其实有老师的分享，学生的发言，有学生的舞蹈，我作为诺凡夫的代表，表示对城区学区的感谢。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令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的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
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棚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源。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揭破阴谋，使我非常懊丧，虽然常常有重续旧游的想法，却蹉跎又蹉跎，终未如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搭了江山船，经过了整整一条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绿水青山的幽趣，才弥补了我往年的缺憾。恍如深入皇子久赴春长卷，诗情画意不断地奔凑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的。

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晋竹《舟行七里霜祖奉长歌》里说的：“曾经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言宝，故乡无此清芙蓉。卧如兔狐起落势，卧如鸾鹤为祥荣。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城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迅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十尺尺，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索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行。已若为象断，后劲忽觉桃源通。樵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葛，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一弓。舟师身具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篷看山，心带如木，蓝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篱中，临流洗笔复成此阙。唐雨凡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村烟，明波战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确实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做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

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误物，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我们曾经迎朝旭，一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沿素月，雾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樵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面王不语意，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在这晓色迷蒙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这是我所引以为莫大憾事。幸而入夜以后，总得在什么山村或小镇的岸旁停泊过宿，其他的船只都来聚在一起，短篷低竹之下，听着水声汩汩，人声拥拥，也自有一种佳趣。我曾有小词诉衷情一阙：夜来小泊平，富春江，左右芳林都是柱青，波心月，清辉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分外娇艳。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傍岸，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埋悲堂》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一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间，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婵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斜日余霞映，风帆烟亭，尽闷拓窗棂，斜欺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及双训，萧闲欧旅风飙露，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览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

阜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赴春江之旅。桐庐在富阳县西，属于三国吴的时代，真是一个很古老的县治了，在明代和清代属于延州府，民国以来改属金华，因为这是往游钓台和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游人和客商都得在这里逗留一下，所以沿江一带就特别繁荣起来。过了桐庐更向西去，约四五十里之遥就到了富春山，山上有东西二台，东台是后汉严子陵钓台，西台是南宋谢高宇窟文天祥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古迹。可是我们这时急于赶路，不及登山游览，但是想到一位高士，一位忠臣，东西台两两对峙，平分春色，也可以使富春山水增光不少了。自钓台到延州，一路好山好水，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在延州曾经盘桓半天，在江边的茶楼上与吴献书前辈品茗谈天，饱看水光山色，当夜在船上过宿，赋得绝句四首：福家饭宅如沙鸥，乃生凡似月鸥，听雨无聊耽午睡，兰饶遥梦下延州。玲珑楼阁峨峨立，品茗清淡一星奢，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绿如茶。粼粼碧水如罗，渔父扁舟挂网回，声长烟波声既足，鸬鹚并在卖鱼来。灯火星星随水动，延州城外客船多，蓬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潮涨绿波。从富春江入新安江而达屯溪，一路上有许多集摊，据船夫说共有大摊72，小摊100几，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也无从知道了。在上摊时，船上的气氛却是非常紧张，把舵的把舵，撑离的撑离，悲欠的悲欠，呐喊的呐喊，完全是力的表现。画眉是一种黄黑色的禽鸟，白色的比较少，它的眉好似画的一般，因此得名，据说产于四川，但是富春江上也特别多。你的船一路在青山绿水间悠悠驶去，只听得夹岸柔美的鸟鸣声做千百转，悦耳动听，这就是画眉。所以昔人歌颂富春江的诗词中，往往有画眉点缀其间。我爱富春江，也爱富春江的画眉，虽然瞧不见它的影儿，但听那婉转的鸣声，仿佛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滚，又像百结连环似的连绵不绝，觉得这种天籁比了人为的音乐曼妙得多了。此外还有一件俊物，就是石鱼。富春江上父老相传，石鱼过了严子陵钓台之后，唇部微微起了红斑，好像点上一星胭脂似的。试想鳞白如银，加上了这嫣红的脂唇，真的成了一尾美人鱼了。我两次过富春江，一 在清明时节，一在中秋以后，所以都没有尝到富春时的美味。虽然吃过桃花龟，似乎还不足以大快朵颐呢。有人说富春时鱼很小，不知道小到何种程度。往时我曾经吃过一种很大的小鱼，长不过一寸左右，同路人装了瓶子出卖，味道很鲜，据说也出在钓台之下，名紫鳞鱼。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6: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京剧。哎，如果您是戏迷、京剧爱好者，对这个段子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马连良先生的代表作《借东风》当中的一个选段，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京剧《借东风》当中的这个选段，来自马连良先生。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微信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小楼可以在后台看到。哎，刚才咱们这段京剧是跟诸葛亮有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段相声，同样是跟诸葛亮有关系，来自刘伟和刘慧合说的《三顾茅庐》，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段作品，相信很多朋友对其中的诸多广告还会记忆犹新。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2: 我们红队派我来说段相声。
3: 等一会儿，
2: 这
3: 是相声演员吗？
2: 啊，是相声演员。
3: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慧。
3: 刘慧。
2: 刘慧。
3: 没名啊。
2: 我是青年演员。
3: 想出名吗？
2: 太想了。
3: 你把名字改改。
2: 我叫什么呀？
3: 你叫秦慧吧。
2: 哎，就为这我把名字改了
3: 啊？那你靠什么出名啊？
2: 拍电视剧才能出名。
3: 说的真对
2: 啊，
3: 太对了。
2: 是
3: 我这有一个本子，你拍不拍？
2: 什么戏啊？
3: 历史剧《三顾茅庐》。
2: 三顾茅庐
3: 啊？
2: 那我演谁啊？
3: 你演诸葛亮。
2: 我还一号人物。
3: 我演刘备。
2: 您跟我配合？
3: 咱俩配合呀。
2: 啊，您是导演？
3: 导演。
2: 哦，您是又演又导？
3: 那当然了，都兼着呀。
2: 那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就拍。
2: 现在就开始？
3: 剧本我都写好了，赞助都拉来了，灯光场地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
2: 还真够快的，
3: 干事业嘛。
2: 哦，那咱什么时候开拍呢？
3: 咱们现在拍了
2: 啊。从哪开始？
3: 咱们从诸葛亮吟诗开始。
2: 吟诗？
3: 哎，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对啊。
3: 诸葛亮啊正在堂上睡觉。
2: 哦，
3: 醒来之后呢先要吟几句诗。
2: 哦，是不是这个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水。
3: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2: 那书上都写着呢。
3: 这演员素质多好
2: 啊！
3: 咱就从这开始拍啊。
2: 行，
3: 各个部门准备
2: 啊，
3: 188镜头。
2: 哎，
3: 诸葛亮吟诗，灯光、道具、音响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停，
2: 怎么了？
3: 导演啊，我说两句啊。
2: 你是谁啊？
3: 我那个灯光小王。
2: 这是管灯光的。
3: 导演呐、我就是那个厂啊，给了5000块钱赞助。
2: 5000？
3: 您看这个戏里是不是得宣传一下人家产品啊？
2: 宣传产品
3: 啊，就是增加点戏嘛。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你说说。
3: 我就是这个厂是生产云山陈酿的。
2: 哦，做酒的。
3: 哎，这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诸葛亮肯定得留刘备吃饭呢。
2: 那当然了，
3: 你想吃饭他就得有酒啊。
2: 哦，
3: 咱们在桌上放上一坛子酒，
2: 放
3: 用镜头这么一扫，既不影响剧情，又宣传了人家的产品。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2: 还真有主意。导演
3: 啊，
2: 这行吗？
3: 给了5000块，我看这可以。
2: 这
3: 可以可以
2: 啊。
3: 道具，赶紧去找坛子来。
2: 找，
3: 去把我们家那个泡菜坛拿来。上面贴上块红纸
2: 啊，
3: 写上云山陈酿。好，咱们接着拍啊。
2: 啊，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停！
2: 这怎么了？
3: 导演，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呀、啊？
3: 我是剧务小溜。
2: 这是唐山人。
3: 导演呢？
2: 啊，
3: 我爱人那个厂给了5000块，又加上之后呢，多给了一点产品和6000块。
2: 啊，
3: 人家产品也得宣传呢。
2: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3: 猴头香皂啊。啊，
2: 对不起。
3: 咋了？
2: 哎。
3: 啊。
2: 这宣传不了。
3: 咋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3: 那不头好起来吗？
2: 好什么好啊？
3: 啊，
2: 那时候没香皂。
3: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2: 怎么宣传呢？
3: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2: 啊，
3: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2: 是啊。
3: 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2: 对啊，
3: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2: 什么主意这
3: 啊？
2: 导演，这行吗？
3: 啊，我看这可以。
2: 这
3: 不影响剧情
2: 啊。
3: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2: 找猴？
3: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2: 找这么多干嘛呀？
3: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2: 成耍猴的了。
3: 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哎，
2: 平时又怎么了？
3: 我说两句。
2: 你是谁啊？
3: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啊。
2: 哦，这是管音响的。
3: 导演
2: 啊。
3: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2: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3: 鹦鹉牌电吉他。
2: 对，这宣传不了。
3: 怎么宣传不了啊？
2: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3: 别挎着呀！
2: 啊，
3: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2: 放桌子上。
3: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2: 是啊。
3: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2: 诸葛亮怎么唱啊？
3: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2: 导演
3: 啊，
2: 这行吗？这个
3: 好主意啊。
2: 啊，
3: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
3: 听。
2: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3: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2: 你是谁呀？
3: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2: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3: 我大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2: 2万？
3: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这厂产品怎么办？
2: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3: 大力牌推土机。
2: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3: 怎么宣传不了？
2: 产品不行啊。
3: 不行，算了，
2: 算。
3: 我把2万块钱给人退回去
2: 啊！
3: 哎，别退回去啊！
2: 就是
3: 2万块钱不少啊！
2: 啊，
3: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2: 有什么办法呀？
3: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2: 啊，
3: 这个好想办法。
2: 好，
3: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2: 再考一本子。
3: 来不及。
2: 废话。
3: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动那个。诸葛亮顶着。
2: 顶着。
3: 嘿，对呀。
2: 啊，
3: 让诸葛亮顶着呀。
2: 顶脑袋上。
3: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2: 是啊。
3: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2: 改装
3: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2: 这
3: 这主意好不好？
2: 哎呀
3: 啊，
2: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3: 啊。
2: 不行，这个
3: 这怎么不行啊？
2: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3: 人家给钱了呀。
2: 给钱就拍啊？
3: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2: 你这是拍戏吗？
3: 怎么了？
2: 你这是亵渎艺术。
3: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2: 全是
3: 假的。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啊。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2: 别这么定了。
3: 怎么了？
2: 这戏我怎么演呢？
3: 好演呐。
2: 啊，
3: 到时候你就这样。
2: 这行吗？导演
3: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2: 啊。
3: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2: 行，
3: 各个不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2: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3: 刘备上场了，
2: 来吧。
3: 猴头猴头全国一流。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2: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3: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省又不忧，轻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2: 哪里哪里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3: 不敢不敢呐。
2: 好，刘皇叔请尝一尝虞山陈酿。
3: 哦，
2: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感觉如何？
3: 味道好极了。
2: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3: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两才疏学浅，怎么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先生请随我出山吧。您在看什么？
2: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3: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2: 两石难从命啊。
3: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2: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3: 没关系，请吃这个。
2: 啊，都是一种药？
3: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2片。
1: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

上刘伟和刘慧带来的《三顾茅庐》。下个周末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咱们还是一起收听这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金色年华周末版，咱们下周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 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他发现我的生活同他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

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 N 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纷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
1: 在泥塑过程当中还要谨防意外，不然呀，很有可能会变成大型的翻车现场。不过没关系哈，就算是遭遇了翻车，它也不要紧，给作品改个名字嘛，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本来做了一个惟妙惟肖的头雕，但是一不小心，哎，掉地上了。没关系，改名挤地铁，是不是一下子就化腐朽为神奇了呢？和雕塑生一样啊，油画生的衣服上经常是繁星点点。不同的是呢，油画生的衣服色彩要更加的丰富。油画生不仅衣服容易被弄脏，他们的鞋子呀、手机呀、手表啊、蓝牙耳机等的物件呢，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此外呢，他们还要承担着金钱方面的压力。想想这个油画的这个颜料啊，那个都非常贵啊，一公斤的颜料的价格，1800到6500人民币之间。也正是因为如此，油画生们常常为了买颜料而穷困潦倒。终于知道梵高是怎么穷的了吧？而让所有油画生崩溃的瞬间，莫过于当他换了白颜料，然后被弄脏了。那么在美术界，所有的花式作死的方法里呢，乱动油画生的白颜料一定是位居前列的。白颜料呢，是所有颜料当中最费钱的，因为用量大，它可以调出任何一种颜色，没有白颜料就无法调出想要的颜色。所以呢，油画生们在采购颜料的时候总会多买一点白颜料。那么乱动油画生白颜料堪比什么呢？就是电竞比赛之前，你把别人的这个键位啊，就键盘上的这个位置给改了啊，比如说本来 E 是放技能，你变成了这个 H， 那就很尴尬。还有就是开车前呢，调整了这个司机的座位，以及给书法生呢的墨汁里倒了一些水，删除了编辑刚码好的文章，以及改掉了那些做计算机编程的那些编码，都是非常的恼火的。如果你不幸弄脏了他们的白颜料，那么我只能奉劝各位一个字儿：跑，赶紧的跑，千万不要回头拍照了。不只是白颜料被弄脏啊，让所有油画生心梗的瞬间不止如此啊，还有些呢就是接胶带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画啪嚓就撕烂了，削好的铅笔掉了一地，一盒颜料忽然翻倒在地，这都是让所有油画生心梗的瞬间呐。话说回来，倘若你问油画专业毕业之后能干什么呢？油画生们的回答它只有一个，那就是刷墙。气氛既然已经渲染到这儿了，那设计类的专业大冤种也不得不申请出战了。事实上呢，想要成为灵感创意源源不竭的设计师，哪那么容易呢？对不对？有一句话说得好，上一辈子杀人如麻，这辈子视觉传达。学视觉传达的人可能没见过凌晨四点的洛杉矶，但他们一定见过凌晨1234567.8点的 PS。 那么对于视觉传达的学生来讲，熬夜呢就是家常便饭，因为他们需要很多的时间来体悟甲方无穷无

性的玄学需求，比如五彩斑斓的黑，流光溢彩的白， logo 放大的同时再缩小一点点，听着就非常的抠脑壳。一众设计类的专业没有最苦，只有更苦。那么在视传学生面前呢，环境设计艺术专业的所经历的可以说是有过之而不及。环艺的学生经常自称为环艺狗，要学软件手绘，要去做方案，以及建筑室内规划、景观平面施工预算，他样样都得学。虽然环艺专业不是建筑学，不是环境学，是妥妥的美术类专业，但他所涉及的知识是涵盖了建筑学、人类工程学、环境心理学、设计美学、生态环境学等等等等。从此之后呢，环艺人跑工地变成了家常便饭。毕业之后呢，他们普遍面临的现状就是在学校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现在只能把米尺扯喽。如果说跑工地扯米尺是环艺专业最冤种的操作，那么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就想说了，每天不停的踩缝纫机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那么服装设计传说中的裁缝专业，想象中的服装设计专业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在这个写字楼里勾勾画画，设计出了时尚的服装，请模特穿上自己设计的服装，在 T 台上走个秀。但实际上成品和设计图之间的鸿沟经常大到让人无所适从。为了向成品图靠近，每个服设人都有过深夜改版、踩缝纫机踩到脚抽筋、拆线拆到崩溃的经历。并且呢，服装设计专业并不是只会设计服装就行了。对他们而言哈，来学服装设计，纷纷告诉你

0: 那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美术系的专业的学生啊有多么难。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同学们，你们看到这个作品的感受是什么呢？
1: 老师，这个作品看起来很有颗粒感，狂野中带着细腻，细腻中透着潇洒，潇洒中蕴含着一丝柔情，柔情中显出一点放荡不羁，不羁中夹杂着一点悲悯，悲悯中藏着一些无可奈何的自嘲。
0: 嗯，小丽，这个雕塑呢只是个雏形，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么多情绪，哎，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1: 老师过奖了，我只是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
0: 这才上大一就有这样的理解力啊，未来可期啊。现在大家要做一下练习，那个小丽，你叫几个同学去把素材搬进教室吧。
1: 老师，从哪儿搬呀？都有什么东西呢？
0: 你过来，你看啊，楼下的石块和泥巴都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都搬上来吧。
1: 啊，这么多？
0: 这哪算多呀，还有旁边那些钢架都要一块搬上来的。
1: 我的天哪，累死我了，搬砖还有工资，搬这些石头我还得花钱。哎，
0: 同学们，现在咱们要根据这个石头的形状进行构思和设计。看这边的电锯、电焊枪、凿子、锤子、钉子等等工具咱们都可以使用啊。
1: 看着这些工具，想起了在工地上干活的老爸，真是熟悉又陌生啊。
0: 同学们，你们进了雕塑系，那就是进了美的工厂，你不仅雕塑作品，还能雕塑你自己。不管是肱二头肌、肱三头肌，还是腹肌、背肌、臀大肌，经过这几年的学习啊，你都会变得非常的完美。
1: 咱们是有健身课吗？
0: 没有，咱们专业课就堪比健身啊！你想想，这几十斤的材料每天都扛，你说这身材好不好啊？
1: 老师，我是女孩子，我不在乎自己身材好不好，我只在乎我的雕塑作品好不好。
0: 你自己的身材都不好，那审美都跑偏了，你的作品怎么会好呢？
1: 啊，也对，老师，我的颜料不够用了，能不能借用你的用一下？
0: 可以，不过呢要付费。
1: 多少钱呢？
0: 一套260。
1: 那我只买一管行不行？
0: 不单买。
1: 嗯，我就差白色的，白的不够用。
0: 那就买一套呗，
1: 其他颜色都用不完呀。
0: 慢慢用嘛，你总会用上的。
1: 我这个月的伙食费一大半都拿来买颜料了，已经没什么钱吃饭了。
0: 你看啊，吃太多还会长胖，你少吃点嘛，当减肥了。
1: 可是我本来就瘦啊，别人都叫我竹竿小姐姐了。
0: 那瘦有瘦的美。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干活吧。下午5点之前，要交作业啊。
1: 啊，这几十斤的泥巴，我一个人怎么搞得完呢？
0: 你要学会合作嘛。我先去开会了啊，一会儿回来检查作业。
1: 这个星期的早饭钱都省下来买材料了，但是还是不够，我已经没有力气搬材料了。看看我这不断后移的发际线，我还是小女生吗？感觉毕业以后就要直接进入退休的行列了。我一会儿就出发了，你呢？
2: 我也马上出发了，今天约了一个服装系的女生，不知道能不能在头发掉光之前脱单。
1: 你好，请问你是艺术搬砖工吗？
2: 哦，是的，你是打板美少女吗？
1: 没错。你们学雕塑的人是不是都穿得这么个性啊？感觉比我们学服装的都另类呢。
2: 啊，你说我这一身白点子吗？我刚从教室里干活出来，来不及换衣服了，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我们也差不多，我们经常把衣服的边角料套在自己身上，人不人鬼不鬼的。
2: 你们剩余的材料还能穿吗？你看我们剩下的只有这些泥巴石头，还得搬到固定的地方堆着。我上一年学举杠铃的标准都提升了2个 level 呢。
1: 以前总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巴黎时装周米兰服饰节的设计师，现在觉得

0: 机以后多半就是工厂里踩缝纫机的厂工。
1: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0: 算了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了，你是刚才说你才上了一年学呀？
1: 是啊，
0: 我看你的照片都以为你读研了呢。
1: 嗨，我上高中的时候呢，别人都以为我当爸爸了呢，少年老成，嘿嘿。
0: 没事，老了也跟现在差不多。
1: 你们服装系好歹还有个活干呢，我都不知道以后毕业了能不能找着工作呢。
0: 学什么都能找到工作，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1: 我这个专业太冷门了，就是不好找。
0: 谁说的？你们天天雕石头，以后给别人刻墓碑肯定没问题的。
1: 哎，这隔行如隔山，人家都没上过美院还不是照样干，我都不打算进别人的圈子呢。
0: 那你会不会雕刻人物呢？
1: 会呀。
0: 那你给我雕刻一个行不行？
1: 你想要多大的？
0: 放在桌子上一个巴掌那么大的吧。
1: 行，你给我一张你的照片。
0: 我人就在这儿，还看什么照片？走，咱们现在就去。
1: 现在？
0: 对呀，走吧。
1: 小丽，你累不累呀？要不要坐下休息一会儿？
0: 我坐下了，你还怎么照着雕啊？
1: 我主要是雕刻脸部，现在可以暂时坐一下。
0: 那我可就坐下了哟。哦，太累了，脚都站麻了。
1: 快了快了，坚持一下。
0: 你这泥巴雕的不会垮吧？
1: 只要别碰水就行，晾干了能放桌上。差不多了，你过来看看。
0: 你雕的是我吗？
1: 对呀。
0: 我的头有这么大吗？
1: 啊，这不是夸张的表达手法吗？
0: 这也太夸张了，全都是头。
1: 主要我才只学到头部。
0: 那就算只看头，这也太丑了吧。
1: 这不是照着你刻的吗？
0: 你的意思说我本来就丑呗？
1: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说你丑。
0: 你不用说了，你这作品已经表明了。哼，你说对了，就你这个水平，确实都打不进刻墓碑的圈子。再见。
1: 不是，你别走啊，我再重新给你刻一个。
0: 留着刻你自己吧。
2: 对于美术生有多难，送各位一段话。追求艺术这条道路呢，并不容易，是秃头掉发，风吹日晒，也是月见星河，长路漫漫。祝愿每一个学艺术的朋友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1: 真不错，
2: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六楼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啊，我们中国的妈妈多数会全心全意地为孩子付出，甚至会牺牲自我。不过呢，这也是中国妈妈最可敬的地方。可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偶尔稍微犯点错误或者是不听话，妈妈的情绪就会变得极度的烦躁，继而会对孩子破口大骂，更严重的甚至会对着孩子大打出手。很多妈妈说啊，本来我的脾气就不好，再加上孩子不听话，才会导致这样的。其实妈妈们，不是你的脾气太差，是因为你们太累了。
1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3: 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请妈妈们扪心自问，对孩子发飙，你是不是很在行呢？有的时候啊，你的满腔怒气都发泄在这个小可怜的身上，你总是有你的道理，好像错的永远都是宝宝。你毫无节制，直到把孩子说得无地自容，自尊、信心都饱受伤害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出气。但是每次呢，看到孩子的泪水，你又会心疼到不行。然而自责并不能阻止你再次的发飙。所以妈妈们，你真的是脾气差吗？其实不是，是因为你太累了。可是妈妈们，你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累吗？中国妈妈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把你拉扯这么大，我容易吗？然而拉扯这两个字非常形象地表达了养育孩子的操劳和辛苦。每天为孩子早起摸黑，天一亮就起床做饭，送孩子上学，下班之后给孩子辅导作业，常常是深更半夜还在洗衣服。很多妈妈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自从当妈之后就没了自我，变成了一颗只会围着孩子转的卫星，不仅和丈夫相处的时间少了，和朋友的联系更少了，业余的兴趣就更别提了，生活圈子比以前小多了。为了家庭和孩子，坚决推掉了单位组织的大多数聚餐和旅游活动，甚至放弃原本辉煌的事业。不管是心甘情愿还是被迫无奈，似乎只有这样全心全意的付出，才会被认为你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石晓很想对奶妈们说，只要你给孩子足够的爱，其实

你是可以休息一会儿的。其实呢，在西方，生儿育女是以生存技能为本，而在我们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却特别的主观和全面，生怕孩子受到一丁点的伤害，所以对孩子更多的是保护，放不开手脚。越想保护孩子，越能看到很多不安全的因素，结果妈妈们越来越感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值得信赖的呢？奶粉、护肤品、疫苗、校园，什么都不安全。因为不信任社会，所以呢，也不信任自己的孩子。石晓想对妈妈们说，不用那么紧张，放开点胸怀，多给孩子和您一些信心。生活里，中国妈妈随时随地都会精神紧张，比如说带着宝宝外出的时候，中国妈妈常常不停地唠叨，小心过马路看车，多穿点别冻着，不要乱摸东西。在家里，宝宝睡觉，妈妈更是不放心，总是惦记着着凉了怎么办，出汗了怎么办，每天都这么过，妈妈们能不累吗？回想我们小时候背着书包自己上下学的场景，如今已经很少见了。环顾四周，我们看到的都是学校门口拥堵的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对孩子的担心永远是妈妈脑子里绷得最紧的一根弦，结果呢，就造成妈妈们身心俱疲。的确啊，中国妈妈为孩子付出的最多，把养育孩子当作人生最艰巨的任务来完成，并不注重享受孩子的天真童稚带来的欢喜和乐趣。中国人看护孩子是环绕式伺候，大人一直被小孩左右着，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吃饭追着喂，穿衣哄着穿，吃个饭等于长征两万里，妈妈们能不累吗？有专家认为啊，中国父母的最大错误就在于觉得孩子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他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出自认为美丽的图案，所以很多家长会给孩子规划人生，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愿望全部倾注在孩子的身上，甚至呢，把自己后半生的目标全部投入望子成龙的努力当中，而且总是把听话当作孩子的优点。如果孩子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自己的决定，那就是叛逆。中国妈妈对孩子的爱是世界闻名的，然而有段时间因为中国妈妈爱攀比，中国妈妈却成了一个贬义词，令不少的华裔学生烦恼。从大事儿到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中国妈妈总是要和朋友比一比，和同事比一比，人家的孩子去学钢琴，我的孩子也要去，孩子考了班级第二就要问第一名是谁，并且要求孩子下次一定要超过第一，总是以别人为标杆，要子女去跟别人攀比，您这样孩子能不累吗？西式的教育方法和中式的教育方法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父母常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是，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而中国的父母总是在自责。如果孩子外出忘记带了某个东西，孩子常常会抱怨父母，都怪你忘了给我带。受到谴责的父母通常也会连声道歉，对不起，妈妈一着急就忘了，下次一定记得。这样的埋怨，这样的依赖，全都是因为中国妈妈的爱。妈妈们，您还不舍得给孩子留点空间，让他们学习生存的技能吗？因为母乳喂养的时间不够长，身为妈妈的你愧疚，因为工作忙不能陪孩子，你还愧疚，偶尔对孩子发脾气，你依然愧疚，你一直生活在孩子的世界里，保护着一直想要张开翅膀的雄鹰，你能不累吗？其实啊，在妈妈为孩子过度牺牲付出的同时，孩子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快乐轻松的妈妈。所以姐妹们，在做好妈妈的同时，也别忘了多爱自己一些，让自己放松一些，给孩子一点空间，孩子和您都会更好。好了，今天的宝贝话题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石晓来告诉大家该如何做好妈妈的同时不忘记爱自己。

正在经历的，那么我就分享给宝妈们听，和宝妈们共勉。邮件是这样说的：石晓你好，我是朵朵妈妈。都说女儿要富养，我一直坚信对孩子最大的爱就是给她最好的教育。为了把女儿培养成知书达理、气质优雅的女神，我让朵朵3岁学钢琴，4岁学画画，5岁学拉丁舞，每天必须让她看半小时的书，定期去听音乐会，每到星期天就去吃西餐，衣服也全都是名牌。然而家庭收入的一大半都花给了朵朵，本指望辛勤付出了就会闻到醉人的花香。可是朵朵看书时老是喜欢东张西望，弹琴的时候心不在焉，在饭桌上总是嘴里包着饭还大声地说话，走路也喜欢低着头，脾气还特别的火爆，动不动就爱耍小性子，自己生闷气。看到这一切，我觉得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为此我万分焦急，还有点愤怒，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总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对着朵朵咆哮，一天到晚对着她唠叨，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让她好好看看妈妈到底是多么希望她好，她能不能争气一些。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对着朵朵咆哮的时候，朵朵把书狠狠地一扔，不屑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看看你

一天到晚对着他唠叨，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让他好好看看妈妈到底是多么希望他好，他能不能争气一些。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对着朵朵咆哮的时候，朵朵把书狠狠地一扔，不屑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看看你。”

0: 脑后，心里也瞬间被安稳填满。节假日偶尔和朋友相邀到一直向往的避暑山庄或者是休闲胜地去旅行，抛下家务，抛下孩子，在青山绿水间放逐自己，任心如白云一样飘忽，人生无限美好。回到家，整个人呐都容光焕发，心情无限好，总是会忍不住把旅途当中的见闻以及自己的所感所悟发到微博上，再配上美丽的图片。有一次，朵朵不经意间看到这些，忍不住酸溜溜地说：“妈妈，下次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呢？”就这样，我报了瑜伽班、舞蹈班，生活啊也变得丰富多彩，心里仿佛住进了一个太阳，不再动不动就生气、焦虑，脸上的笑容多了，步伐也优雅了，不再唠叨了，也更加自信了。这些改变不仅让我自己都忍不住欣喜，更欣喜的是，我发现女儿也慢慢地开始改变，走路开始昂首挺胸，练琴时也专心致志，看书的时候一再延长，也不再耍小性子发脾气了，学习成绩逐步提高。经历了那么多的努力和挣扎，十岁的她终于朝着我所希望的方向越变越好，犹如一朵慢慢绽放的花儿。我把对女儿的要求放在了自己身上，希望她做到的自己都去尝试，没想到居然产生了如此的神效。原来啊，富养女儿就是富养自己，只有自己变得美了，孩子才会以你为榜样。分享完朵朵妈妈的经历，石晓想告诉广大奶爸奶妈，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希望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就要先把自己变成想要的那个样子。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我们来打开宝贝食谱。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主食——芋头咸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芋头50克、大米150克、芹菜20克、虾米20克、食用油少许。首先呢，将芋头去皮清洗切丁，芹菜洗净切丁，大米洗净之后浸泡30分钟，把虾米泡水泡软，把米煮开后改用小火继续煮，然后炒锅加热，把虾米爆香之后放入芋头一起翻炒片刻，倒入粥锅中。最后呢，等芋头和粥锅当中的各种材料都煮烂之后，加入芹菜末拌匀就可以出锅了。芋头当中富含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烟酸、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虾米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每100克虾米当中含蛋白质47.6克，核黄素0.06微克，钙882毫克。芹菜中的铁和钙对宝宝的发育非常有益，常吃对小儿软骨病有辅助的治疗作用。最后呢，芹菜还有挥发性的芹菜油，能够促进宝宝的食欲。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呢把石晓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秦昊写给他奶奶的歌。秦昊说，奶奶每年都会有几个月到北京跟他一起生活，工作后回家就能够吃到奶奶自己做的饭菜，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由内向外溢出的幸福。好妹妹，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

有爱的人在等着自己的那个地方，有爱的人为自己做饭，等着自己一起吃饭的地方，那就是家。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我相信这也是天底下所有人的心愿。面对家里那个挚爱的人，心里最虔诚的祈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上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可能是因为他说了某句话，做了某件事，又或是几秒的对视。喜欢从来都发生的自然而然。当你开始思考我是不是喜欢上那个人的时候，我确定你喜欢上他了。雷雨欣，过敏源。

这一首歌是能够让你想起过往的那些脸红心跳瞬间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心跳加速，突然面红耳赤，这一切都像极了某种过敏反应。我开始怀疑，是昨晚的冷空气让我感冒，还是化纤用品？找来找去，才发现，真正的过敏源是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看到你的时候心跳开始加速，我看到你的时候不自觉的脸红，这是心动，是只对你一个人的心动啊。

怦然心动里有一个情节是女主坐在男主后面，会探着身子去闻男主身上的味道，她说她是西瓜味的。时至今日，每次提到这部电影，我都会想起这个情节。大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连他身上的味道也会记忆犹新。焦麦琪，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都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

0: 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

0: 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汇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 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危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1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2: 这是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2: 满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电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3: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4: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
5: 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6: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7: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 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8: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9: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振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
11: 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 减轻噪声污染。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

0: 责任的方式和形式啊，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2: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5: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6: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8: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9: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9: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1: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5: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2: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3: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6: 走开！
17: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6: 今非昔比啊！
1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 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

0: 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4: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4: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7: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

0: 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6日，星期天，农历的7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我是在开元广场举办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永乐镇新亩烤烟迎丰收，金黄烟叶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绩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

0: 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例如，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气不张，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干部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干事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如总书记所说，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20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推动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后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称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干兴邦，树立起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鲜明导向。对不作为的干部，他要求坚决果断掉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从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总书记多次就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提出明确要求。有了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本领从哪里来？总书记指出，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他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4日，我市开展关爱环卫工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李军申在讲话中向坚守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滨州的整洁与美丽。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同时，他充分肯定了滨商总会及广大非公经纪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善行义举。活动现场，李军申、唐海刚向一线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夏凉被、夏凉帽等防暑降温物资，还为滨商总会及爱心企业颁发了荣誉奖牌。环卫工人袁永梅：
1: 感谢市委、市政府和爱心企业家大热天给我们送来夏凉被、帽子，心里特别凉快。虽然高温下干活很累，但大家惦记着我们，再苦再累也吃的，我们会继续扫好每一条街，把咱们滨州打扮得干干净净，不辜负这份关爱。
0: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共捐赠慰问物资758份，是滨州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弘扬了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八月十三日，我市召开详细规划专题会议，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滨州市中心城区六个单元详细规划成果汇报，各参会部门发表了意见。会议强调，要充分吸纳本次专家审查会议意见，逐条梳理建立修改台账，立足滨州发展实际，优化规划成果，突出实用性，提升规划科学性、可操作性。要严守法定编制规范，对标省级编制指南，落实各项强制性管控指标，守牢底线红线，兼顾城市发展弹性，把握管控尺度，切实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自然资源局做好牵头督办，编制单位倒排工期抓紧修改完善，各部门协同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共同推动规划早日获批落地实施。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八月十三日，我市在开元广场举办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求职者仔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信息，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登记求职意向。求职者杨伟凡。
1: 在网上看到了咱们滨州市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有来了很多的企业与岗位特意来这里参加招聘会，发现了有很多适合我的岗位，一会儿就去投几个简历，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0: 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愿望，降低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成本，切实为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就业渠道。滨州市零工市场业务副主任李龙。
2: 本次滨州市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共邀请23余家企业参会，投放38个优质岗位，招聘287个人员，岗位门槛丰富，兼顾青年毕业生与大龄务工人员，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沟通，欢迎有就业需求的市民朋友前来咨询择业。我们也会全力搭建更多就业供需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找到心仪稳定的工作。
0: 下一步，滨州市将持续深化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组织各类专场招聘、就业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眼下正是烤烟采收与烘烤的关键期，永乐镇连片烟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饱满肥厚的烟叶挂满烟珠，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烘烤作坊里烟火气十足，烟农们忙着掰烟、整理、挂杆、烘烤，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永乐镇具备烤烟种植的优越自然条件，全镇烟田连片规整，长势均匀，烟株挺拔，叶片厚实。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烤烟整体品相好、品质优，为稳产增收筑牢了基础。这几天，烟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下地采收，大家穿梭在烟田垄间，分层采摘烟叶，手法娴熟，高效作业。新鲜肥厚的烟叶被陆续装车，沉甸甸的烟叶里满是丰收的喜悦。采收后的烟叶经工人们依次剔除残次、病虫叶片，按大小和成熟度分类规整，理顺叶片，整齐堆放。精细化的分拣整理有效保障烟叶品相，为后续烘烤提质做好准备。在永乐村的烘烤点，挂烟作业有序开展，工人们将整理好的烟叶均匀捆绑，整齐悬挂在烤杆上，把控好疏密间距，保证烘烤时受热均匀。挂满烟叶的烤房层层排布，整齐有序。永乐村村民韩雪琴。
3: 这几年这个村社这就是盐多，盐多我这有活干的，工资也好。
0: 烘烤是决定烟叶品质的关键工序。永乐镇推广标准化科学烘烤技术，通过分段控分、干湿调节的专业工艺，完成烟叶变黄、定色、干筋全过程烘烤。经过精心烘制，鲜叶蜕变为色泽金黄、油润香浓的优质烟叶，大幅提升了烤烟品质和经济价值。永乐镇副镇长王硕：
4: 今年永乐镇烤烟种植面积达3300余亩，当前正值烟叶集中烘烤关键阶段，得益于镇域雨水充沛、伤情适宜，烟叶整体长势优良，预计亩产利润1500元。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烟叶品质升级，持续提升烤烟种植经济效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城关街道城西社区近日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的声音近万家，七夕树新风，快乐暑假”成果汇报主题活动。五奖基层宣讲拉开活动帷幕，围绕乡村振兴、就业帮扶等政策进行解读，并用身边的奋斗故事倡导移风易俗。随后进行的暑期公益课堂结业仪式上，优秀学员和志愿者受到表彰。在文艺汇演环节，居民们自编自演了舞蹈、朗诵等节目，弘扬忠贞家风，倡导简约婚俗。现场还提供了公益拍照和口腔义诊等便民服务。此次活动通过宣讲加节庆加服务的模式，实现了政策宣传、文化传承和便民服务的一体化推进，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市民刘小平：
5: 其实没有老师的分享，学生的发言，有学生的舞蹈，我作为诺凡夫的代表，表示对城西社区的感谢。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令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
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夜里11点多，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12: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13: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12: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13: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12: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13: 嗯，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11: 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在小王的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老师就问了，这是你的吗？
12: 不是，老师。
11: 别怕啊，诚实一点儿，到底是不是你的呀？
12: 只见小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大声地说，老师，真的不是我的，我的在这里呢。 铁柱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物世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狼追逐猎物的情形。
11: 女儿突然跑到铁柱面前，张开双臂说，爸，我怕。
12: 铁柱赶紧安慰说，乖女儿，不怕，没事儿，有妈妈在呢。
11: 媳妇儿听了铁柱的话感到很纳闷，又听铁柱对着闺女说，
12: 闺女啊，爸爸跑得快，狼来了，爸爸抱起你撒腿就跑。
11: 女儿想了想问道，
13: 可是狼跑得也快呀，万一追上来怎么办呢？
12: 闺女，你妈胖，她一个人就够狼崽子吃一窝的了。
11: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12: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工作，接到了老婆的电话。
13: 老公，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成功办理了一个套餐，每个月要扣我400块钱。
0: 天哪，什么套餐这么贵，能取消吗？
13: 能，他们说让我回复0到10086。
0: 那你赶紧回复啊，给我打电话干啥？
13: 可是我回复到3098的时候没费了，能帮我充点吗？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高帅业余时间喜欢玩跳伞，他喜欢从

0: 高空慢慢降落的感觉，特别享受。一次跳伞，高帅为了增加辨识度，穿了一套银色的亮气衣服，结果由于操作不当，高帅这次跌落到了一家民宅。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墙角蹲着一个女人，浑身发抖，脸色发白，看着自己。
1: 高帅这下也吓坏了，嘴直哆嗦，磕磕绊绊地问道，你这是哪里呀？
0: 女人一脸惊恐，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地球。
2: 老王跟老婆要钱买烟，老婆没给，他就坐在沙发上生闷气。这个时候儿子走过来说，
3: 爸爸你怎么了呀？
1: 我还能怎么了呀，你妈太抠，要10块钱买烟都不给。
0: 老王刚说完，儿子立马跑进房间，抱着存钱罐出来说，
3: 老爸你看，
0: 边说边把钱都倒了出来。
1: 老王当时心里一激动，儿子，爸爸只要10块钱就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
0: 儿子一张一张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数了2遍，然后说，
3: 我当你面数了啊，一共是253块钱，你要是敢拿，我就告诉妈妈。
2: 同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见面，女孩问大头，
0: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1: 这还能有假，我一个都没谈过。
0: 我再确认一下，你单位里那么多的女的，真的就没有一个对你有意思的？
1: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虽然说有不少女的，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0: 女孩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合适。
2: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都没有谈过，为啥不合适？
0: 那么多人都没看上你，我怎么就那么与众不同啊？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公司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签到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拿一个红包。大头发现别人的都是200块钱，自己的红包里面却是一张老板的签名照。
1: 老板布置完工作之后说，
0: 今天我们给大家都发了红包，抽到我照片的幸运儿是谁呀？
1: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说出话。这个时候老板又说，
0: 到底是谁呀？啊，快点上台领2000块钱的大红包。
1: 这个时候大头看着手里被撕成碎片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2: 阿豪去银行取钱，人特别多，好不容易才排到他。你好，我取钱。
0: 先生，取钱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取款机哦。
1: 我这个外面取不了。
0: 柜台小姑娘一听，满脸堆笑地说，先生，那帮您取几万，我这里帮您操作一下。
1: 90块。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天特别晚，只能打车回家。
6: 因为太累，他在路上打了个瞌睡，平时30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块钱。
8: 老王豪气地对司机说，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说完拉开车门就往下走。
6: 司机急了，哎，别走啊，钱哪放哪儿了呀？
8: 这个时候远远传来老王的声音，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找也找不着。

0: 一天，铁柱的老婆跟他撒娇说，老公，如果我跟你妈吵架，你会不会站在我这一边？
1: 那肯定会呀。
0: 铁柱的老婆一听很高兴，这么说你会和我一起对付你妈喽？
1: 想什么呢，我得站到你这边，堵上你的嘴。
0: 刚毕业那会儿，大头第一次在外面租房，他想给房东阿姨一个好印象，于是呢就说道，
1: 你知道吗阿姨，我从原来住的房子搬出来的时候，那位房东阿姨哭着不让我走呢。
0: 哦，是吗？这会儿不会发生这种事儿的，我这都是要先预付房租的。铁柱到外地出差，下了火车他觉得很饿，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
1: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米饭。
0: 5分钟之后菜端上来了，铁柱发现并没有鸡蛋。
1: 哎，这个菜里面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0: 老板看了看铁柱，没好气地说道，西红柿嘴太损，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给气跑了。
2: 小王的英语成绩啊特别差，一次发英语试卷他就做对了一道选择题，得了3分。
0: 英语老师在讲台上咆哮着说，你告诉我3分能干什么，能干什么。
1: 小王弱弱地回答道，场地主。
0: 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准备讲个笑话。女朋友的爸爸特别严厉地说道，
2: 我家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后来去多了熟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女友的爸爸都让大头讲笑话，但是呢效果不太理想，大头自己笑的是前仰后合，女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没什么反应，只顾低头吃饭。有一次大头的女朋友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爸爸说，爸，你忘了咱家的规矩了，再说了，大头讲笑话你跟我妈又不笑，多尴尬呀。
1: 这货吃饭太快了，你不让他说话，我跟你妈都没得菜吃。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中那会儿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一次大头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结果大头的备用机就派上了用场。晚上大头在宿舍的被窝里边玩手机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喂，你好，是大头吗？
1: 嗯，是我，请问您是？
0: 我是你班主任，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1: 这是赤裸裸的钓鱼执法呀。
0: 结婚前老丈人丈母娘拉着铁柱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呀，
1: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闺女嫁到你家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对她，她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多忍多担待多迁就，有话你们好好说，千万不能跟她动手，不要动手，切记听到吗？
0: 说完老两口老泪纵横。结婚后不久，铁柱跟媳妇儿闹别扭，老丈人望着躺在病床上的铁柱无奈地摇摇头，
1: 孩子呀，你可真是不听话。
0: 铁柱跟老婆结婚多年从来没有买过花，那天他以下班早为名约老婆逛街，铁柱故意晚到的，从背后抄近路，自认为很帅气的把花送到了老婆的手里。
1: 我爱你，亲爱的。
0: 铁柱原本想到的桥段很多，比如说感动的流泪呀、欣喜若狂呀，等等等等。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二货老婆愣了一下，很彪悍地说道：“都到手这么多年了，还让大哥破费，真不好意思呀。”
2: 老王今天在单位被领导批评，心情不太好，下班坐出租车回家，司机师傅好像看出他不高兴，就说，
0: 大哥，做人要知足常乐，不能攀比，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行，对不对呀？
2: 看老王不说话，司机接着开导他，
0: 咱们不能被别人绑架了生活，别人爱咋咋的，咱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到了这个年龄都得想开一点。
1: 师傅您心态

0: 真好，羡慕您。
1: 哎，我以前也不行，哎呀，老跟自己别扭。
0: 那您是怎么调整好自己心态的呢？
1: 这不是拆迁了吗？分了三套房，豁然开朗。老哥，凡事都要看淡呀。
2: 早上上班，大头坐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大头没有座位，站在旁边的一个大哥踩了他好几脚。后来大头实在忍不住了，大哥，你能不能站稳点儿啊？这已经是第四脚了，我跟你说。
1: 这个时候，大哥淡定地掏出手机说：“兄弟，加个微信好友吧，我看你眼睛都不离手机，下次再有人掏你包，我就发微信提示你。”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音乐于他是藏在心底的热爱，也是漫长岁月里不曾改变的初心。他是耕耘教育一线30年的音乐教师，一路步履不停，奋力奔赴心中的音乐梦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紫薇小学张佩华老师分享于他的追梦之路，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佩华您好。
3: 李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佩华啊，是一名音乐老师，那在讲台之上啊，他为孩子们传授音乐知识，在台下我是教育系统大型活动的现场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场场活动串起他一路追逐音乐梦想的历程。佩华啊，那就是最初和音乐结缘是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好吗？
3: 起初呢，我学习歌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上学，在我们农村里边是那种复式教学，一个班就是两个年级，我们村当时只有4个年级，我们平时就上的老是那个语文数学课嘛。有一天我生病了发高烧没去学校，结果那天人家就上了一节音乐课，同学们回来之后给我说，哎，我们今天学唱歌了呀，我当时把我哭得难过的，回去就给我妈哭着说，我说人家今天啊都学唱歌了，我没去学校，唱什么歌我教你。然后我妈真的会唱那首歌，她没上过学呀，然后她就给我唱那首歌啊，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然后我妈给我教会了。第二天去了之后，我就给同学们也展示了我唱过，炫耀了一下我也会唱。后来呢，这是我第一次学唱歌。第二次呢，就是转到县城里边，然后我来了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上音乐课，那个老师唱得特别好，而且还唱歌谱，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个老师叫王美英老师，听着他的歌我就感觉好像是广播里电视里的声音，从此呢我就喜欢上了音乐。
2: 从那时候起觉得自己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做一名音乐老师是吗？
3: 对对对。
2: 后来你是上了专业的学校还是？
3: 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个机遇，有一次班上开那个联欢会嘛啥，班上音乐老师就派到我们班里边来了，在班上呢唱了一首歌。说起这首歌也很特别，是当时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广播电台的陈凯老师和
2: 石爱群老师
3: 他们俩主持的节目，李双江唱那个《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就是听着那个歌声学会了那首歌。

0: 当时要去考音乐学校，就是音乐老师叫我去学那个，我爸当时也不同意，但是我舅舅和我音乐老师给我爸做了工作，后来我就唱着这首歌考入了前十的音乐专业班。
1: 当时条件有限啊，但是我觉得热爱一件事情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佩华呢就是通过当地的一档节目啊，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然后支撑起自己年少时对音乐的憧憬。追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听说你当时参加音乐选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在那段时光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放弃这件事情呢？
0: 当时那个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最后不录的，11月8号去的时候特别开心。
1: 和佩华的交谈当中啊，能看出来他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最终呢也考入了前十音乐班啊，系统的学习了二胡、钢琴、合唱等各类音乐专业知识啊。也正是在校期间你还就深深爱上了音乐指挥是吗？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是受到我们民乐队穆玉生老师和王新凯老师的这个影响。哎，王新凯老师指挥合唱，他特别的让我敬仰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神态，还有穆玉生老师，他把乐队里各个乐器之间的那个点儿指挥得特别到位，让我
1: 然后你心里就想，我也要和他们一样。
0: 对对对。
1: 毕业之后啊，就是佩华呢如愿踏上了三支讲台，这一坚守就是整整的
0: 三十年，
1: 真的不容易啊！就无论在乡镇学校还是在城区学校啊，始终呢都兢兢业业。在您的心里啊，就受老师们的影响，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指挥大型的千人方阵。那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吗？
0: 这个千人方阵说是合唱也不算是合唱，但是确实是个方阵。当时看到就是这个国庆阅兵式的时候那整齐的步伐，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能让唱歌的这个方阵也能是这样整齐划一。2016年显然是全民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弄了一个开幕式，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要做一个背景的这个造型。这2000多个人都是来自哪里你知道吗？是各乡镇的机关干部，然后那个看台大概就坐2000多人，站到底下黑压的压的一片，是压力使用。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嘛，我就把音乐反复的听，给他们把那个音乐点儿给抠出来。方德怀老师也在教育局方阵里面嘛，然后我把那个指挥整齐了之后，方德怀老师从来是不表扬人的，后来他在我们同事跟他说，哎呀还不错不错，他在下边举起了大拇指，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1: 指挥这个千人方阵的梦想啊圆满落地，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那这两年啊，就是佩华呢陆续承担教育系统大型文艺活动的策划导演工作，比如近的啊，咱们说今年春季中小学运动会的开幕式、校园艺术节呢，都有您忙碌的身影。还有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啊，这些年您统筹节目、组织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事情吗？
0: 中学生这个运动会，我就是协助严美玲导演，然后完成的。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给我们学校分了一个900多人的散的一个方阵表演，学生特别多，特别难管理，再加上还有一个30多个人的那个吉祥物的方阵，还有看台上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面，就是把那2000多个座位盖住的那样一大面国旗的那个展示。当时我们学校只有3个音乐老师，然后我们3个共同协助要完成，这个时候压力全部在我们3个老师身上。看台上这个拉歌方阵的训练，我还要去教歌，所以当时呢是全年级坐到校园里，拿着话筒，拿着音箱，弹着琴，集体去教所有看台上拉歌的歌曲，又要完成这个，又要完成那个，是我是汗水泪水。最后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欣慰。
1: 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成功的喜悦啊，其实这个背后呢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
0: 开幕式的那个吉祥物不是那个骆驼吗？道具都是我设计的，驮的那个货物，然后我买的麻袋片呀，还买的那个泡沫箱呀，用麻袋片麻绳把它包裹起来。当时因为放暑假嘛，没有太多的人员，校长都和我们总务主任两个协同我来完成了那个工作。
1: 哎呀，相当的不易。然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佩华是一个特别有才气的老师啊，他不但就是音乐这方面有造诣，画画刚才您说到了啊，你自己设计的，而且做饭也做得特

0: 工作者杨凤少，他专门就是在底下点人。我在看台下边指挥的时候，因为2000多个人要看到我，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指挥台，我是仰视着去指挥。
1: 那脖子也会很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那个看台是斜的，斜在高处嘛。那个时候我是仰着头，抬着胳膊，胳膊一整天几个小时，在暑假，加上是下午他们下班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边的太阳刚烤着那边看台。胳膊就是反正就是举得太多了吧，就有点疼，当时就坚持打了封闭针，就是为了把工作赶快的完成。
1: 我觉得特别朴实啊，我觉得让你全力以赴的动力还是每一次追梦路上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0: 对
1: 你才会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情啊。
0: 对，
1: 所有的辛苦付出啊，最终呢都会有收获，就每一次就是你组织或者协助啊演出，就是受到各位领导及市民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落下帷幕的那一刻，你觉得你心里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我的感触是，大家认识不认识我都无所谓，关键是给大家把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咱们那几年春节晚会我也参加嘛，有一个新同事调入我们学校嘛，我平时不太化妆，上台和台下就是完全两码事，然后反差特别大，就问说，咱们学校那个指挥的那个老师是哪个呀？他来的都好长时间了。然后那个老师说，就他呀。啊，怎么会是他？
1: 特别的不可置信啊！
0: 对，
1: 天哪，平时就是不太化妆，舞台上惊艳的那一刻，让大家都看到了你。教育系统啊，有活动就会积极的去参与，平时最多的也就是频繁的教学工作啊，
0: 对，
1: 那就是在教育一线待了整整30年，
0: 对
1: 吧？
0: 对。
1: 这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难忘的一些瞬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能去感化学生，这是我最大的目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住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调皮，他当时就在学校小卖部坐着抽烟呢。他最后就说老师让他站到外边，就把他叫到房间去了，耐心的沟通。后来他说他爸以前也是老师，他最恨老师。我就最后慢慢的拉近关系，然后让他坐下。男同学留的特别长的头发嘛，我音乐老师，我可能看着你这个觉得还比较顺眼，
1: 有文艺气息。
0: 对对对，但是其他老师如果看到你这个的话，第一印象就不好了，他可能会批评你，你可能觉得老师会针对你。所以我觉得你在学校里边，首先把你头发要剪短，你如果想留的话，在快放假的时候那几个月留一下。结果他那天真的回去把头发剪，他的班主任、他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因为好多人说都没说
1: 听。
0: 他在初二的时候可能复读了一年，最后到初三的时候，记得他们班主任说他有一次数学，全班都没有一个同学考100分的，只有他一个考100分。后来呢，他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后来他也特别感激我，他的家长也觉得，我说其实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能挽救回来一个孩子，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想法。咱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1: 是。
0: 咱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其他老师给说一句，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 作为一个师者，真的要去走进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言行，你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
0: 但是在教育当中，有些孩子也是说不进去的。
1: 对，
0: 这个孩子他就是最后包括他考上研究生，去年他结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受他父亲邀请让我去做的首席，我都有些
1: 受宠若惊。
0: 对对，
1: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就是可能我们的花期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晚一点，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早一点。对待孩子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放弃。那佩华啊，是学音乐的，是音乐老师，这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清唱几句呢？
0: 可以啊，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民歌啊，各个民族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两句。我先给大家唱一个湖北的农船调。
1: 可以，有请。
0: 正月里是新年呐，咿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喂。鸡那爷说，姨那爷儿说，啊羊却叫呀，扫帚硬过啊，扫帚硬过。哎，没娃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艄公你把拖搬哦，没娃子请上船啊，要围坐啊，要围坐，将阿妹推过火要何为。
1: 好听好听。在追梦路上啊，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会化作舞台圆满绽放的喜悦啊。 对华30年扎根音乐奖。

0: 台，一边呢在校园培育学生，一边呢积极参与全市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始终的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追梦路上呢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心中有热爱，脚下呢有远方。那在未来就是音乐教学或者是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1: 我现在离退休也就快就是不到七年了吧。曾经有音乐家算过，0到12周岁是一个孩子音乐天赋最好的时段，所以我在我有限的教育工作生涯当中，我想培育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0: 就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呢，
1: 还是响应党的号召，有活动就
0: 积极就参与啊。非常感谢佩华真诚的分享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追梦路上佩华对音乐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佩华就是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佩华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将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暂时走了弯路，遭遇低谷也都是成长的铺垫，允许自己短暂疲惫，却别长久消沉，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0: 的确是这样的，始终相信自己啊，命运就在我们手中。音乐呢承载热爱，坚守呢成就梦想。感谢佩华和我们分享啊一路追梦不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

0: 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雨婷意外离世半年后，龙哥把她从小到大的 DV 影像一点点剪出来，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要数字复活女儿。网友过来围观，称赞她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媒体捕捉到这个故事，提炼为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忽然失独。随着视频陆续发布，人们窥见了这个家庭的更多侧面。粉丝开始建群，逐渐汇集了近千人，消息天天刷屏，多是受到家庭重男轻女对待的女孩，想要透过屏幕祈求一份父爱。东哥在群里回复，为女孩们起昵称和他们互动，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群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彼此默契地扮演好电子妇女的角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们。

是一岁女孩，一头短发刚过耳朵边，眼睛弯成月牙，在柜台前挑墨镜。镜头后，一个男人的声音问她：“钱你都花了啊，一点不留了？”女孩抬起头，东北口音很浓，还剩两。

2块钱，请你吃雪糕。东哥不记得跟女儿雨婷的这一个场景了。翻出这段视频后，他在单位厕所待了很久才缓过神。从沈阳到深圳搬了好几次家，那个墨镜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他隔着屏幕看女儿，感觉她说话时眼睛里冒着光，想起这钱还是他当年在家洗碗攒下的。2002年，雨婷7岁时，东哥花了近8000块，买下一台手持 DV， 想记录女儿的成长。他常把摄影机摆在手边，带机抓拍，女儿在电脑前歌唱，被妈妈抱在怀里，一家人逛商场，直到她13岁，细碎的日常影像积累了近2000G。为了保存他们，东哥学了转码技术，每拍完一卷录像带就上传到电脑，按年份分类整理，还买来硬盘备份。他想过等女儿到了中年，可以把这些视频拿出来当作礼物送给她。但20年后，他再打开这些素材，剪出34秒短视频发到社交平台时，雨婷已经因意外离世半年，生命停留在27岁。他起了个标题，女儿往事记录，倾其所有买父亲节礼物。8000多人点了赞，很多评论说为雨婷的懂事落泪。那半年里，东哥和妻子把雨婷的衣物捐了，重新买家具，挪动布局，怕在家里看见女儿的痕迹。他甚至跟妻子提议再生一个，希望雨婷能转世回家。去年6月，临近雨婷生日，做视频纪念女儿的念头冒出来，灵感来自他们一家三口一起看过的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有句台词，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东哥先发了条视频，集合雨婷从婴儿到身穿工作服的照片，标着年份闪过，配了首《亲爱的小孩》，底下写，女儿，想你了，愿你在天堂一切安好。在雨婷离世前1个月，账号还更新过一家三口去公园玩的场景。东哥原本打算退休后多给家人拍照，还约好每年一起去一个国家旅游。之前账号只有熟人关注，这条视频忽然吸引来不少陌生网友，他们把这些照片认作爱的证明，在评论区写，我连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都没有，这个爸爸真的好爱他的女儿啊。类似的反馈让东哥继续整理影像，把账号简介改成了分享天堂中的爱女海量视频和照片，影像复活女儿成长历程。更多的家庭场景展开，不少留言说这近乎是一个完美的6边形家庭。东哥在航空公司做地勤，妻子是中学老师，夫妻俩工作体面，收入稳定，愿意花钱给女儿戴牙套、学钢琴。雨婷也总能穿着当下时兴的衣服，发型时髦。他们拿着放大镜寻找这对夫妻的宠女细节。去寄宿学校前，雨婷被妈妈捧着脸嘱咐生活细节，而非操心成绩。雨婷在家大声唱歌，在地板上打滚跳舞，这些都被看作是家庭氛围民主、父母爱孩子的表现。有人说自己小时候没有大笑的自由，因为家人教育她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不能不三不四的。最常被提到的是东哥和雨婷的父女关系。在发出来的视频里，父女两人在床上互挠痒痒，还有雨婷17岁时坐在东哥腿上，两人搂着拍照。不少人流露出羡慕，我10岁的时候坐在爸爸腿上被推开了，以后再也没坐过。真的是捧在手心长大的女孩。东哥公开说，雨婷直到20多岁还是和他这样亲密。这在一些人的眼里是稀有的。更新半年后，东哥发了近150条和雨婷相关的视频，账号粉丝一下从原来的几百人

14万。粉丝会说出自己父亲的缺位，有人被动疏离，有人主动断亲，东哥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父亲的样子。雨婷孝顺、活泼、情绪稳定的一面都被网友归功于拥有幸福的原生家庭。他们感慨，东哥在影像记录并不方便的年代，多年如一日的记录看得出他对女儿的爱，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有人表达羡慕，请问朝哪个方向磕头，下辈子能投胎到这样的家庭？有媒体捕捉了这一个故事，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意外失去独生女，将其称为现实版《寻梦环游记》。后来一个女孩公开说自己和东哥的女儿同名，而她在24岁时失去了父亲。她和东哥私聊后感到惺惺相惜，说东哥让她以后叫她爸爸。东哥对教育没有研究，讲到自己出生在一个严肃的军人家庭，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传统，定期要开家庭会议。有了雨婷后，他只想着要和父亲做到相反的效果，没想到关注的人一直增加，应粉丝要求，他在短视频平台开通了粉丝群，密集的互动让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展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东哥的女儿意外离世，他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出来发布到网上，没想到父女间的真情流露触动了很多女生的情感闸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的网上儿女的故事。

就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羡慕着雨婷这样的家庭。去年底，一个刚进群的女孩程晓发了条消息，她是陕西一名小学老师，无意中刷到东哥，感觉雨婷的生活像镜子一样映出她的缺失。程晓也是家里的独生女，但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妈妈会把她藏到卧室不让她见人。现在她31岁，妈妈还吐槽她长得胖不好看，爸爸没来由的暴力更是童年阴影，扇耳光打裂手骨，她至今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打。她从东哥夫妻看孩子的眼神里读出从未感受过的爱意。粉丝群里聚集着程晓们，东哥说有不少来自单亲重男轻女家庭的女粉丝，大部分是90后，重则经历过家暴，轻则忍受着父母的打击式教育。谢谢你东哥，你的视频弥补了我破破烂烂的青春期，程晓在群里说。有个青岛的90后女孩，家里3个姐姐，只有大姐被父母留在身边，她不满9天就被送到别处，生活质量全凭运气。住姑姑家时，她被踹断肋骨，脑袋上也缝了好几针。后来她考上一所2本院校，她幻想过如果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自己或许会更优秀。得知女孩是被家里扔出来的，东哥在群里说，早知道这样都把你们捡回家。很多粉丝接着话茬说，东哥好暖，东哥也可以捡我。也有人在社群里找到价值感，抱着想帮助失独家庭的想法进群后，李青每天都会和东哥互动，问他几点上班，什么时候睡觉，周末怎么安排，陪他聊天让他开心一点。东哥渐渐记住了他，知道他是护士，来自吕梁。在李青印象里，父母总在为生计奔波，就算在家里也都各忙各的，只有弟弟生病时全家人会一起外出寻医。李青是长女，弟弟比她会念书，上了大学，现在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她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19岁从卫校毕业后，在当地乡镇医院当了10年临时工，工资一直在1500元上下。被群友科普后，她才知道自己都没有到达山西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没有晋升空间，生活上也不算如意，年近30相亲无果，同龄朋友都陆续成家立业，发小也留在外地工作，他感到孤独。一个人待着时就刷短视频，他觉得是出于同情，会关注失独

无家庭，比如张莹莹父亲。但他又说，那个直播间氛围太凝重了，不忍心看，粉丝群里也没人说话。后来他喜欢上东哥的视频，说是被他的乐观感染，熬夜睡不着，他就反复刷。有半年时间，东哥账号都在他访问列表的榜首。进群后，他什么话题都能插上一嘴，表现出和现实中完全不同的社交能力。有人开玩笑，东哥不出现，你就不会出现。他曾看到有人讨论雨婷的死因，有的说是车祸，有的说是因为抑郁症。李青很生气，这么开朗的一个姑娘怎么可能像追星一样。他会在东哥视频下回击，别瞎说，你们又没有看见，你们怎么知道。群里人闹腾时，东哥会艾特李青来给他们打一针。见东哥拿自己逗乐，李青很欣慰，认为自己有帮到失独家庭走出阴影。李青反复说，他加群不是为了弥补缺失的亲情，更多的是想演好电子女儿的角色，让东哥开心。李青还找到东哥妻子的账号私信他，问他什么时候下课，吃饭了吗，关心他的日常。东哥的妻子不在群里，大家管他叫崔女士或崔老师，带着尊敬的意味。有个群友见过他，在一次东哥夫妻接受采访的时候，看见他当时制止了小区里要乱捞池塘鱼苗的人，觉得他比较严肃。后来群友邀请崔女士进群，她拒绝了，但群里不时会提起她。比如有人问起家里谁做饭，东哥会说妻子下班晚都是他做。群友张浩南记得，有一次东哥还讲到自己在应酬前把饭做好给妻子才出门，这令张浩南对东哥更有好感，认为他既是个好父亲，还是个称职的丈夫。张浩南是少有的男粉，在群里男性占比不到一成，偶尔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多是在潜水。最初吸引张浩南的也是雨婷得到的父爱，相比他父亲常年在外做批发生意，他羡慕雨婷无论是生病还是过生日都有父亲陪在身边。去年八月他关注了东哥，那时账号粉丝只有6000多，对失独家庭的关心让张浩南想了解更多。加入抖音粉丝群时，那里还只有100多人，话题多和雨婷相关。有人问东哥如何走出伤痛，也有刚做父母的人向他打听育儿经。常有人倾诉原生家庭的烦恼，或者询问他建不建议考公。张浩南觉得东哥是个热心肠。有次听说他在忙着接失独家庭的求助电话，后来还给和张浩南一样在深圳工作的7-8个群友拉了一个小群，邀请他们有空线下见面吃饭。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大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痛失爱女的东哥把女儿的影像资料剪辑发布到短视频平台之后受到关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东哥和他网上儿女们的故事。

对于失独的问题，东哥几乎都会回答。张浩南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这个父亲会因为悲伤祭坛女儿的事，不过一旦触及雨婷去世的具体原因，东哥就会避开，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不再多问。慢慢的，群里谈论的焦点倒向东哥，有人开始每天和东哥说早安晚安，问他几点上班，吃没吃饭。东哥也会主动分享生活，到饭点晒饭，把遛狗的视频发到群里。后来粉丝们掌握了东哥的作息，到点就主动问他今天遛狗了吗。抖音群里每天能有上千条消息，占了张浩南手机很多内存。去年十月，有人提议建微信群更方便聊天，阵地转移后又有人觉得该起个名字，看着氛围就叫家有儿女，再有新人进来打招呼时会自称是东哥的新闺女。这个月家有儿女开了二群，粉丝加起来近千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有了新人爆照的群规。张浩南也被东哥喊过，一开始他不情愿，想保留隐私，后来群友怂恿，他想想又觉得

或是长辈了解晚辈的途径而已，再来新人他也跟着起哄。东哥解释，爆照只是一种打破尴尬的聊天方式。一次有新人进群后很疑惑，他回复，爹都不知道女儿啥样，哪行啊。他把自己当作群里的大家长，认为粉丝加群是为了体验他们家的氛围，这是在延续对女儿的方式来对待群友。玉婷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会在跨年夜围坐一起表演节目，吃零食聊天。去年12月底，他在群里招呼电子儿女们也搞一场，很多年轻人发了唱歌跳舞的视频，东哥也发了一个，他穿着背心短裤，头戴米妮的头箍，跳小天鹅舞。他和大家说，这是他趁妻子外出在家自拍的，不让他看。他叫群里的女孩丫头，认为这比美女亲切，还会带上每个人的地域，比如山西的叫静雅，青州的叫清雅。还有粉丝因为长得像刘涛，被他叫做涛雅。东哥说，雨婷还在的时候，他就会给他起各种昵称，有时候叫他小美妞。粉丝夸他是起名鬼才，有人直接把群昵称改成了东哥起的名字。但群友发现，只有女生东叔才给起名字的，男生没这待遇。去年冬至知道东哥在包饺子，有人问缺人吃吗，东哥说缺一个女儿。男粉丝追问缺儿子吗，东哥说不缺。除了在群里寒暄，男粉张浩南很少和东哥私下沟通，少有的几次都关于管理聊天群的事。据他观察，把东哥看作电子父亲的也都是女生，而他就不会。他觉得是因为东哥从未掩饰对女儿的偏袒，让一些女性获得了现实中少有的偏爱。有人笑东哥太直白，东哥回复，我们女儿控就是公开的。同样公开的故事是，妻子怀孕时东哥就想要个女孩，原因说不上来，他认为东北一贯重女轻男，小时候他跟姐姐闹矛盾，父亲总先指责他。有了雨婷后，东哥说女儿要富养，不希望她长大后被一顿肯德基骗走了。群里称呼东哥东爸，或是直接喊爹的，大部分是女孩。有时粉丝会艾特他，爹，你闺女嫁不出去了。东哥安慰说，爹养你一辈子。他们也会向他求夸赞，艾特东哥，心情不好，夸我几句。大家复制一样的话术排队。有个女孩在生日那一天，给东哥私信了一张自拍，好看吗？东哥回复，好看。女孩感到满足，从自己爸爸那里她只会得到好看什么，就会弄这种。长期打压下，她拒绝和爸妈分享生活，朋友圈也屏蔽了他们。她每天都会在群里和东哥聊天，私信他搞笑视频。我喜欢她，就是喜欢她能跟她女儿处成像朋友一样，我觉得这种父母是成功的。很多粉丝反复这么夸他，留言、群里、私信，都说他怎么这么好啊。东哥也有意要满足电子儿女的期许，做他们眼中理想的好父亲，认为以此提供情绪价值，似乎是一种粉丝服务。有天，一个女孩艾特他，说自己翻完了当天的聊天记录，发现东爸一点都不想我。东哥立即安抚说，想想想。还有粉丝在群里说东哥妻子身材好，引发了他的身材焦虑，东哥跳出来拍了拍他说，你也好。护士李青有次在群里问东哥今天穿了什么，得到回答，半袖 T 恤，明天准备穿裤衩。他又打趣，有本事穿裤衩上班。东哥说，不行，这相当于你穿比基尼给人家打疫苗。群里一阵爆笑。东哥每天都会打开群聊，去年10月，他在里面感叹，失去一个女儿，得到这么多和女儿同龄的儿女，何德何能。
还说看着群里面的儿女们刷屏聊

昨天，一年以来，从没有心情如此好过。电子儿女的存在让他感到安慰，起码有件事儿干。群里的人跟他雨婷差不多大，跟他说话想法差不多嘛。他还把一个失去了丈夫、女儿的中年女人拉进群里，告诉他这些都是你的儿女。但没过几天，东哥就发现他退群了。摸不清原因，他猜可能对方觉得没意思，大家都是奔着我，也不是奔着他。随着粉丝增加，家有儿女快要开三群了。有粉丝提醒东哥，有了新女儿后要雨露均沾，不能喜新厌旧。还有人说，等东哥的二胎出生后，就会有上千个电子哥哥姐姐了。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雨婷13岁之后去寄宿学校上中学，待在东哥夫妻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一周回一次家，有时放假也出去和同学玩，东哥的记录也越来越少。开始传短视频后，他才重新捡起那台 DV。 DV 已经坏了，他跑到华江北花了几百块让人把最后一盘带子导出来。他一直说他们家的关系亲密，可女儿每次从学校回家就拉着他妻子叽叽喳喳聊天，具体聊什么他都不清楚了。和东哥聊起他们一家从沈阳南迁深圳，雨婷是否不适应，东哥立即否定，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雨婷就是快乐的。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迟疑，说也许有烦恼吧，可能女儿跟妈妈更亲，跟妈妈说了吧。东哥始终觉得雨婷是恋家的。他回忆学西班牙语的雨婷更好地去向是到北京做外事方面的工作，但雨婷似乎没有想过离开深圳，考了当地的国税局，周末几乎都回家。在家时雨婷喜欢打王者荣耀，东哥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着手机叽里呱啦喊，也不知道跟谁说话。东哥没加过雨婷的微信，和女儿的交流都是在家庭群里，比如什么时候回来，回不回来吃饭。崔女士加了女儿，但也看不到她的朋友圈，为此还和女儿闹过脾气。东哥却说这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这件事他也在群里主动说起过，粉丝们先是惊讶，然后夸他是一个前卫的父亲。有人划重点，一家人的聊天都在群里进行，意味着这家人关系很好，没有秘密。后来还是从网友那里，东哥才知道雨婷在一个视频里唱过的歌是周杰伦的《七里香》，还看到从没见过的视频，雨婷工作后用西班牙语在大会上朗诵。

发视频半年来，东哥越来越考虑网友的感受。最初他打算按雨婷从小到大的顺序发，但他现在想，要是有路人点进来只能看到雨婷小时候的模样，就开始穿插上传雨婷长大后的视频。他也在意视频的完播率，时间太长没人爱看，把每条视频控制在1分钟以内。每次发完视频，他会在群里招呼大家去看。去年12月，东哥又开了小红书账号，账号粉丝过百时又在群里发了消息，还会观察账号的粉丝画像。他给夸赞他们家庭氛围的评论点赞，回复那些夸自己会当父母的评论。账号难记得，东哥还曾经把一个特别会夸、文笔特别好的女粉丝拉到了群里，说群里就需要这样的人。张浩南对东哥的信任来自于他多次保证绝对不会开直播带货，用雨婷赚1分钱。目前为止，这份承诺让很多人安心，粉丝们仍视他为电子父亲，而非赚取流量的博主。家有儿女一群的群主 Mary 记得，刚开二群的时候没多少人说话，东哥私信他，让他找几个人活跃群聊。 Mary 没有多想，他相信东哥说的，群里大家说的话雨婷都能看到，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那建群干嘛呢？不过多数时候群友们分享日常、聊八卦、开东哥的玩笑，并非都和雨婷相关。我曾向东哥提出想和他妻子崔女士聊聊，他告诉我做了半天工作他还是不愿意，他一直不想说，怕提及这些吧，毕竟女儿以前一直寸步不离。崔女士接受过一次出镜采访，最终时长限制那部分被删减了，成片中只看到东哥以一个失独父亲的身份出现，讲述对女儿的思念。一次群里有人问东哥会不会给妻子看聊天记录，东哥说不给，他们各自都有密码锁，彼此不过问。有粉丝听后调侃，你也有秘密？东哥回答当然。他还说道，这些发出来的短视频也不会事先跟妻子商量，他和你们都是同一时间看到。他偶尔和妻子聊起群里一些印象深刻的人，比如那个被重男轻女家庭弃养的女孩。他说妻子没有太大反应，能说啥他也不认识，但他没想过把妻子拉进群。前不久有群友想约见他们夫妻俩，东哥替妻子拒绝了，说他社恐，打算独自赴约。现在他单方面讲，如果以后二胎出生了，出于生活压力所迫，有可能会直播吧。去年冬至，东哥给群里的儿女们晒饺子，视频里包好的饺子快占满一个蒸笼，东哥吐槽包得不好看，崔女士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儿，正用汤勺刮干净盛肉馅的碗做收尾工作。看着东哥举起手机拍摄，他问你又给谁照呢，语气有些不耐烦。东哥直截了当地回答群里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东哥和他网上的儿女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运动和不运动的人过得真的是不一样。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运动与不运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如果现在只有人生的最后10年，你想如何度过呢？是每天清晨踏着运动鞋去倾听山涧鸟鸣，还是踩着拖鞋坐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的滑落？是骑着自行车去远足攀越一座高山，还是坐着轮椅穿梭在医院拥挤的走廊中？是与家人欢聚在一起吃着色味俱佳的美食，还是与医疗护工相伴吞着各式药片？是打着领带戴着腕表盛装出席子孙的婚礼，还是缠着医疗器械带

着氧气罩躺在病床上。人生最后十年看似很远，但未来生活的选择权就在你现在的手上，运动还是不运动，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近两年，朋友圈时不时有一些创业者过度劳累猝死的新闻，起初我以为这些新闻离我很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然而有一天刷朋友圈时，看到了一位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张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我赶紧私信，怎么了？朋友回复，切除了一个肿瘤。要知道他94年出生的，只不过20多岁。一问原因，原来是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经常喝咖啡奶茶，运动很少导致的。忙似乎已经是成年人的通病，白天上班节奏快，在工位上一动不动，连喝水上个厕所都嫌麻烦，加班到很晚回到家，不是葛优瘫，就是刷微博刷抖音煲剧，一不小心就到了1点之后，想睡觉时发现来精神不困了，结果导致第二天醒不来，出门靠搭车，在家就外卖，经常是2个月下来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运动过一次。你不爱惜身体，身体也会惩罚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生病，专注力和精力都在直线下滑。 CCL 领导力调研机构曾发布过一份报告，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原因就在于大多有运动习惯的人都拥有着强大的自律。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被誉为中国最帅外交官，不仅因为他在回应各种外交问题时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外交官风范，还因为他是一位运动达人。2015年3月，王毅外长在瑞士参加会议期间，一组在日内瓦湖边慢跑的照片走红网络。照片中的王毅外长体态轻盈，步伐矫健，长期坚持运动的好身体让66岁的他处理公务时依然游刃有余。国内热爱跑步的商界人物潘石屹应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了。潘石屹的夫人张欣也是跑步爱好者，两口子在微博上经常晒出跑步的记录，远到巴黎、纽约，近到北京的天坛、奥森跑步公园。潘石屹在接受腾讯体育采访时谈到跑步后自己的变化，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情绪，成年人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有时候难免会抑郁不高兴，但是跑完后心情马上就能愉悦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人每天最好能在户外运动1个小时，你可以慢跑走路都好，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户外，在户外能够唤起比较遥远的记忆，也就觉得愉快了。如果人一直待在房子里，就可能意味着冬天要到来，意味着没有食物了，心里的压抑沮丧就容易出来，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去年摄影师小野杰西带53岁的爸爸一起减肥运动的照片刷遍了朋友圈，历时6个月，杰西的爸爸减掉足足40斤肥肉，不仅父子关系改善，一家人也爱上了锻炼，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好。运动能给你带来全新的价值感和目标感，比起稀里糊涂的活，运动会让你更加明确目标，生机勃勃地活着。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往往工作和生活也不会差，所以啊，身体好就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自媒体作者梁爽在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啊，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且依然健康的你。没错，从一个人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来看，如果你的前10年是通过消耗身体换来的，那可能之后的20年里，他都会一直在还身体的债。那么，如何坚持运动，保证身体健康呢？我们不从运动的专业角度回答，下面这2个思维方法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第一是你要知道别人没时间笑话你。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包括自己在内，开始运动的时候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是不好意思。
刚开始运动的人会觉得

觉得自己跑得慢，姿势不对，力量太差，担心别人笑话自己，所以也就导致很多人办了健身卡再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去跑步等等。其实这都是幻觉，首先别人没有时间笑话你，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也没有那么重要。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别人看到你做得很好时会羡慕，而你做得一般时大多会鼓励你。你想想生活中的你是不是这个心态。第二个是先做起来你就赢了一半。每次有人跟我说没时间运动时，我都会说那是你不够重视。运动这件事是一件越早开始就越早受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无论运动量大小，千万别以为只有买好运动鞋、运动装、各种装备等完全准备好以后才能开始。不管是每天早上5到7分钟的无氧运动，还是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拉伸运动，或者是周末假期的户外锻炼，都是可以的。总之，一定要先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停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运动与不运动的人生差距是让你无法想象的。坚持运动，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听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一个人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可以拒绝给你一栋别墅、一辆豪车，但绝不会拒绝给你清风明月和内心的安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诗词君的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寒山拾得对问录记录了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内心的安宁是需要岁月的磨砺和沉淀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成熟，平添了几分从容淡然。生活的艰辛与磨砺，使我们不得不学会从容，学会释怀，从而使得内心变得更加安宁。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陆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乐观豁达就是内心安宁。中国古代诗坛的长寿冠军当属享年85岁的陆游，而他的长寿秘诀就是豁达。有一次啊，他家里房屋上的瓦被狂风掀掉，墙壁被大雨淋湿，快要塌了，家中无米无粮，揭不开锅，如此凄凉的场景，普通人早就忧郁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发愁，反而当即作诗一首：昨夕风掀屋，今朝雨淋墙，虽知柴米贵，不费也歌长。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区别在于你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它。乐观豁达的人总是很快的就能够走出挫折，平复心境，并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会深陷在挫折当中，惶惶不可终日。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珍惜。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性而往，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何为内心的安宁？孟郊说，君子量不及，胸吞百川流。胸怀宽广就是内心安宁。秋天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欣赏，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他，怕照出了他们丑恶的行径。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他滋润了庄稼而喜欢他，行路的人却因为春雨使道路泥泞难行而嫌恶他。你人再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面对他人的偏见，何必生气呢？还不如吃顿好饭，出去散散心，将那些话抛在脑后。生活如此美好，没必要为一些闲人浪费自己的心情。修一颗静心，才能冷眼旁观看待问题，敛一些脾气，才能从容不迫和人交往。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用真情去书写人生。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善待别人是一种胸怀。人的一生，除了遇到开心快乐的事，也会遇到伤心难过的事。心胸放宽一点，你也许就能找回最简单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泊名利就是内心安宁。陶渊明中年后的人生并不顺利，
但他身在田园，心灵洒脱，在俗世中保持着淡然的态度，一生为争名夺利所累，实在是本末倒置。老子曰，夫为不争，故天下未能与之争。第一，不与俗人争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争名夺利是小人所最擅长的，争不过也别去争。第二，不与闲人争气。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纠缠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论，伤了别人，气了自己，何苦来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名和利都是过眼烟云，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淡泊是一种本色，一种选择，一种风范，一种追求。淡泊明智，使人领略和感悟人生，宁静致远，让人心静如水，胸襟开阔。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内心的安宁求不来，只能自己去领悟，给自己卸去重负，给灵魂解压，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中的一种境界。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应该舒展着眉头去过日子，内心丰富而安宁，性格澄澈而豁达。毕竟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一同分享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灭，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3: 逗你玩。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谁能谁不能，能者在五行，五行若不顺，能者也不能。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以前江湖术士游走民间常用的一种生意口，稍后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关的相声作品。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一段糖醋活鱼。哎，咱们来品尝一下这鱼的味道怎么样。
15: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16: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15: 对啊。
16: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15: 哦，爱听。
16: 您可不知道
15: 啊，
16: 我一听相声啊，
15: 嗯，
16: 我就哭。
15: 哭？
16: 嗯。
15: 你听谁的相声哭？
16: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15: 嗯，
16: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15: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呢。
16: 你在这儿听不闲，
15: 嗯，
16: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15: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16: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15: 哦，这么回事。
16: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15: 嗯，
16: 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15: 怎么样，
16: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15: 嗯，
16: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15: 啊，
16: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15: 哎，
16: 走在大街上，
15: 嗯，
16: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15: 这倒是。
16: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15: 嗯，

0: 你找地方哭去吧。
1: 不对的，相声啊使人发笑，
0: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1: 我这才明白
0: 啊，
1: 你是说呀
0: 啊，
1: 在外国一听相声，
0: 对，
1: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是刚出国回来？
0: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1: 哎，还真看出来了。
0: 看哪儿？
1: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0: 啊，这个没袖。
1: 都是这样式。
0: 嗯，
1: 您是哪个代表团？
0: 我不是代表团
1: 啊，
0: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1: 您是一名厨师？
0: 对，火车知道吗？
1: 啊，
0: 餐车上的厨师。
1: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0: 说来太偶然了
1: 啊！
0: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1: 哦，
0: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1: 嗯，
0: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1: 哦，老夫人。
0: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1: 啊，
0: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1: 什么？
0: 糖醋开口活鱼。
1: 那你先等会儿。
0: 嗯。
1: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0: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1: 嗯，
0: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1: 嗯，
0: 这鱼得会动换。
1: 哦，能动。
0: 嗯，特别是那个嘴，
1: 嗯，
0: 你一捅它，
1: 嗯，
0: 那鱼跟那儿躺着。
1: 哟，这倒蛮新鲜。
0: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1: 哦，
0: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1: 嗯，
0: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1: 那可太好了。
0: 嗯，
1: 你呀
0: 啊
1: 给我介绍介绍美国之行。
0: 还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都是应该的。
1: 哎，你得说说
0: 啊，
1: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1: 哎，编个节目。
0: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1: 你讲讲。
0: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1: 啊，
0: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1: 哦，
0: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1: 啊，
0: 呵，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便衣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21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1: 车上谁在那儿呢？
0: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1: 这是老夫人接你？
0: 撒切尔夫人访美。
1: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0: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1: 哦，也来了
0: 啊。蒙泰斯夫人来了。
1: 嗯，
0: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1: 哦，对，碰上不合适。
0: 嗯，
1: 哎，
0: 蒙太子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1: 嗯，
0: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1: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0: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1: 哦，
0: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1: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0: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1: 啊，
0: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1: 啊，太好了。
0: 嗯
1: 嗯，太绝了。
0: 嗯，
1: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侯先生
0: 啊，
1: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0: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1: 你看
0: 啊，
1: 这个鱼。
0: 哦，
1: 这个嘴
0: 怎么着？
1: 嘴会动。
0: 好
1: 啊。
0: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1: 啊，
0: 我就听见
1: 太喵。
0: 什么呀？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1: 啊
0: 啊，
1: 侯先生太好了， 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2: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0: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国还没说完呢啊，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2: 哦，
0: 50多岁了，
2: 嗯，
0: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
2: 了。哦，
3: 侯先生呢，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2: 嗯，
3: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2: 哎呦，
3: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2: 嗯，
3: 我很高兴了。
2: 哦，感到高兴。
3: 哎，
2: 嗯，
3: 我问你，学这个，
2: 啊，学这技术
3: 啊，
2: 嗯，
3: 需要很长时间了。
2: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0: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2: 对，
0: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2: 这位是谁啊？
0: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2: 哦，他也来了。
0: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2: 嗯，
0: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2: 哎，对，掏出什么了？
0: 放大镜。
2: 哎，这放大镜，
0: 放大镜，
2: 嗯，
0: 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2: 哦，看得还真仔细。
4: 侯先生，
2: 嗯，
4: 可以提个问题吗？
2: 欢迎您讲。
4: 这种鱼什么时候
2: 嗯
4: 让我们吃啊？
2: 这啊，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啊、
4: 非常抱歉。
2: 怎么？
4: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了，
2: 两天没吃饭了。
0: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2: 你可露脸了。
0: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
2: 嗯，
0: 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2: 好，
0: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
2: 嗯，
0: 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2: 他们家搞的
0: 啊？
2: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0: 你不看不知道，
2: 嗯，
0: 我进门一瞧，呵，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2: 哦，
0: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2: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嗯，
0: 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4: 侯先生，
2: 嗯，
4: 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2: 您讲吧。
4: 啊，
2: 嗯，
4: 你是愿意回去
2: 啊，
4: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2: 哦，
4: 哎，
2: 嗯，
4: 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
2: 嗯，
4: 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2: 对，
4: 哎，要愿意回去，
2: 嗯，
4: 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2: 明白了。
4: 啊，
2: 嗯，
4: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2: 呵，外国绕口令。
0: 呵，夫人，
2: 嗯，
0: 您甭费劲了。
2: 哦，
0: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嗯，
0: 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啊，
2: 是。
4: 啊，师弟，
2: 嗯，
0: 我说不行。
2: 怎么？
0: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2: 嗯，
0: 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2: 讲得好，
4: 侯先生。
2: 嗯，
4: 这样吧，我给你1年$10,000。
2: 一万？
4: 一万五。
2: 一万五？
4: 两万？
2: 两万？
4: 两万五。
2: 您别嚷了。
0: 我说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2: 那是估不出来的。
0: 夫人，
2: 嗯，
0: 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2: 什么问题？
0: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2: 老夫人说什么呀？
0: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2: 哦，又来了，
0: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0: 见面了吗？
1: 见了，当然要见了。
0: 见了
1: 啊，当然要见了。
0: 你怎么见了呢？
1: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请进。
1: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Hello, Mr. Ho。
0: 哟，米斯特侯，这回够悬的啊！
1: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0: 咖啡。
2: 米斯特侯，你要走了？
0: 要走了。
2: 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0: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2: 我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0: 喜欢不喜欢？
1: 我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2: 侯先生你要走了？
0: 要走了。
2: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0: 这怎么回答？凄凉？
1: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0: 凄凉
1: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0: 咖啡
2: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0: 怎么说啊？
1: 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我连寂带寞。
0: 什么叫连寂带寞呀？
1: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0: 这么个寂寞。
2: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0: 怎么
1: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0: 什么孤独鱼呀？
2: 米特侯，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0: 告诉他，不喜欢。
1: 怎么呢？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0: 哎，这么说倒是有理吗？
2: 米特侯，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0: 哎，喂，打开窗户。
2: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0: 这叫开门见山。
1: 我说不，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
2: 米特侯，你不要再固执了，在我们这里你会很幸福的，只有在我们自由的空气里你的才智才能得到发挥呀。
0: 那也不留啊！你告诉他啊，这时间一长想我妈了。你告诉他，
1: 哪有这么说的？
0: 想妈了。
1: 我说贝蒂小姐，你说的并不错。贵国确实是一个发达的国家，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一个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你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再有，你只知道一点我们国家的过去，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现在，更不能预见我们的将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人民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
0: 对，
1: 当然金钱和享受固然是诱人的，但是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小鸟的翅膀如果拴上了黄金，它就不能再飞翔了。此时此刻我愿意变作一只小鸟，展翅飞向东方，因为那里有我朝思暮想的祖国，那里有风光秀丽的家乡。你知道吗？我的祖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全面实行改革。我将在那里施展我全部的才能，才不负我一生的理想和愿望。那里有对我无限关切、共同奋斗的同志和师友，那里有和我相濡以沫、休戚相关的亲属和恋人，他们想念我，翘首以待。我思念祖国，心驰神往。眼下归期在望，我早就梦游神州。纵然你这里有高楼摩天、锦衣玉食，岂能使我留恋？遥想可爱的祖国，关山万里，充满人间，昆明湖。

0: 天安门前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动我心弦，想让我永离祖国，就是海枯石烂天崩地陷也是不可能的呀。
1: 回答得真好啊。
2: 米特侯，不要说了。
3: 怎么？
2: 我明白了。
3: 明白就好。
2: 哎，话不说不明。
3: 对。
2: 目不钻不偷。砂锅一不打一辈子不漏。
3: 这都哪儿学来的这个？
2: 还太遗憾了。你不能留下了。可惜。我为我认识你这样的中国青年感到自豪。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未来。
3: 对，我们的祖国大有希望啊。
0: 贝蒂小姐，谢谢您的夸奖。这样吧，在我们握别之际，我愿意送给你一首歌，以报盛情。
3: 好。
2: 米特侯，太好了。好，这样吧，你把它录下来吧。
3: 哦，录音机录下来。
2: 我想你的时候，我听一听啊。
3: 很重感情。
2: 你回国以后，别忘了我们。别忘了写信。
3: 哦，别忘了写信。
2: 别忘了看我们来。
3: 哦，要看你们来。
2: 别

0: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江山受累的蔡松林，问我果敢那心眼逼。
1: 哎哎啊，怎么穿霍元甲了？
2: 我在北京看电视呢，
1: 到家了。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刘宝瑞先生说的测字，对应的是咱们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5: 我说一个呀，测字的在哪儿啊？山东济南府大观园里头有个测字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什么年头啊？民国16、17年，就民国16、17年呢，在那儿摆了个摊儿。那个时候呢，大军阀张宗昌督鲁，他是那会儿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呀？山东省督办，大军阀张宗昌，他在那时候，正那时候，这个测字摊儿，这个测字的也不知道姓什么，他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呀？叫大不同。说他这个测字跟别人仿佛大不同似的，大不相同，就那么个意思。这儿有牌子，桌子上写着仨字啊，大不同，天天在那儿摆摊儿。啊，这天呢正赶上张宗昌出来，带着色马鞭，张宗昌啊就上这个大观园绕弯，一看这儿围着一堆人，进去看看，这说进去看看，马鞭就过来了，老拿着皮鞭子这么一轰人，大伙儿一瞧赶紧往两边一闪，张宗昌进来了，一看是个测字的，张宗昌一想把人都轰开了，我要不测个字显着不好，哎，给我测个字儿。好，这一瞧高个儿，色马便跟着，这个测字的心里有谱，怎么他没见过张宗昌，都知道张宗昌外号叫，那时候叫长腿将军，特别的腿长，有那么个外号，又叫狗肉将军，当初啊他卖过狗肉，也不认识字，就这么回事情，一看这个，哦，您测个字，好，您写个字儿吧，这儿有这么一个小白瓷砖，让他往上写个字儿。他呀，他写什么呀？他连他名字都不会写，卖狗肉的，一个字儿不认识，他怎么写呀？可是人让写个字，那怎么着呢？简单的能写，一撇一捺写了个人字儿。写的什么地方呢？人让他往这个小白瓷砖上写，他没有。这不是这儿有一牌子大不同吗？他就在这个大字儿旁边写了个人字儿。呵，这个测字的恭恭敬敬的，哎呀，哈哈，原来您是一位大人呐。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在这白砖上，您呢写的这个大字儿旁边了，大字儿旁边写个人字儿，哎，您是一位大人。

0: 位大人呢。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的？您看呢，您，我让您写字，我让您写在这白砖上，您呢写在这个大字旁边了，大字旁边写个人字，哎，您是一位大人，对吗？一位手下人。
0: 张宗昌一听真灵啊，其实他糊涂啊，他那马便呢，他可不是手下人吗？他在那儿伺候着张宗昌，那测字的看不出来啊。您是一位手下人，大人的手下人，你怎么知道？您看呢，我让您写个字儿，您写在手上了，这人字儿，您走路您不能老拖着，您得把它放下，这不是手下人吗？嘿，这么个手下人呐，啊，这家伙真灵真灵，一弄十块钱，张子昌给了十块钱，走呗走呗，回去了。回去了，张子昌就说：“朕这么灵呗，我倒看看。我说，你们呀，打那个监狱里头弄出一个犯罪的人来。”判死刑的那个把他弄出来，我有事儿。打监牢狱里头提了一个判死刑的人出来，到这儿他过堂，哎，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呀？谁愿意死啊？大人，我愿意活，愿意活呀，听我的。你们带着他推头洗澡，换身干净衣裳，穿得阔气点儿，色马便，怎么保着我，你们怎么保着他，让他也去测字去，也写人字，看他怎么样。如果要露不出破绽来，你不是死刑吗？免了，当时就放。如果你要是露出破绽来，还是枪毙。哎，是是是，我行。这个人他活了，他能不高兴吗？呵，挺高兴，带着他推头洗澡，换得挺阔气的。色马便跟着他，走走走走，到这儿了，我们来了。这马便这么一让，这个罪犯过来了，给我测个字儿。哦，您测个字儿，先得瞧瞧。这一瞧他心里有谱了，有点什么谱啊？一看这色马便挺眼熟的，好像昨儿来过似的，跟着那位的，又另跟一位来，这位也是大人。一瞧不对呀，脸上啊又绿又白又瘦，面色苍白，你想在这个监牢狱里头已经判死刑了，那模样还好看得了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心里就疑心了，先生心里疑心啊。您写个字吧。嗯，马鞭冲他一使眼色，就告诉他测人字，他呢让他写个字，他没写，他就这么一说，我测个字啊，人。这一说人呐，马便呢就往他跟前啊气呼气呼，那意思挺派头的。这个先生一看呢，行了，哈哈，哎呀，这个说您可别恼啊，我看您不像一位大人，像个犯罪的罪人。这家伙一听就愣了，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
1: 他没写，他拿嘴里。

说的。你想想，嘴，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这个甭测了，他就是个秋饭。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子昌这么一说，张子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这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好，走走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了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者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灵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法？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是啊，您这字好。现在呀，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则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好，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儿，犬牛一褶字儿，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

0: 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
1: 啊，过不了十二点。
0: 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服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
1: 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
2: 册子哥，
1: 啊，册子您写吧，
2: 甭写了，住。
1: 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
2: 啊，
1: 也是猪。
2: 您的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替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
1: 都不对。
2: 那么怎么样啊？
1: 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
2: 啊，有人揍我一顿？
1: 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
2: 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瞧，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
1: 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
1: 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
2: 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
1: 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
2: 嘿，你干嘛去？
1: 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
2: 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
1: 哎呦，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
2: 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
1: 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还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
2: 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
1: 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
2: 嚯，
1: 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
2: 好，谢谢谢谢。
1: 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三说，老三呐，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老三呢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
2: 什么打我？
1: 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
2: 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
1: 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 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绒胎里弗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嗯，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嗯，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3: 听过了刘宝瑞先生这段测字，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万千女子各有辗转心事，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与隐忍，那些散落各处的悲伤被温柔收拢，化作包容万物的怜悯。众生落泪从无分时空地域，每一滴委屈都值得被看见被接纳，不必独自吞咽苦楚，我们终会在相通的情绪里彼此映照，读懂所有柔软与脆弱，以宽和心境接纳自身所有伤痕，在经历万般心绪后寻得内心释然，明白眼泪从不是软弱，而是与自我和解，拥抱所有生命境遇的必经。

深夜升空的航班总载满仓促别离，晚风裹着未说尽的遗憾掠过舷窗，从前总执着纠缠过往对错，执着留住转瞬即逝的暖意，直到孤身奔赴远方才慢慢释怀。离别从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遗憾与牵挂会随云层淡去，人总要学会放下执念，独自前行，前路纵有孤寂，也该放下旧日心结，坦然与回忆道别，在独处途中慢慢自愈，明白分开是成全彼此，往后各自安稳，不必困在往日温存里反复回望。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狭小的一隅像片宁静深海，容纳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平日里伪装的从容在此尽数褪去，独自沉溺在绵长思绪里，反复回想过往际遇。那些短暂温柔的相伴终究留不住，距离与隔阂慢慢拉开彼此，再多执念也只剩无声落寞，只能蜷缩在方寸之地与心事相伴，慢慢接受相聚离散皆是常态，不再强求长久陪伴，任由回忆静静沉淀，在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角落和残缺的遗憾慢慢和解。

很多分开从不是心生怨怼，反倒藏着沉甸甸的温柔成全。明明满心眷恋，万般不舍，却清楚继续纠缠只会拖累彼此，只好强忍心痛主动放手。爱从不是强行捆绑相守，懂得体谅对方的难处，甘愿独自承受思念煎熬，把所有委屈与留恋藏于心间，不纠缠不抱怨，只默默祝福对方前路顺遂。纵使往后山海相隔，再无交集，这份克制隐忍的深情也足以证明当初真心交付过一场。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

0: 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年少时的心动纯粹又简单，只因某一刻的心动便满心欢喜，简单的陪伴就能填满日常所有空白，不必奢求轰轰烈烈的情节。后来才懂，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华丽说辞，而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与直白的偏爱。那些细碎温柔的瞬间，反复回想仍觉温暖，就算时光走远，想起那份毫无杂质的欢喜依旧心动。庆幸曾拥有这般干净纯粹的情愫，把平凡日子揉成温柔绵长的回忆，珍藏心底。

人心如同层层包裹的容器，外表总裹着平淡克制的外壳，轻易不会展露内心柔软。若有人愿意一层层抛开防备，便能窥见藏在深处的脆弱与心酸。袒露真心的过程总伴着酸涩刺痛，忍不住红了眼眶。多数人只停留在外层观望，不愿耐下心读懂深藏的情绪，唯有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会接纳这一份带着酸楚的赤诚，知晓所有沉默隐忍都是藏在坚硬外表下不曾轻易示人的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昔日灯光流转的场地仍清晰浮现在脑海，曾经并肩缓步旋转的画面反复萦绕心头，岁月匆匆冲淡许多人事，唯独那份相伴的暖意难以磨灭。纵然世事变迁，缘分走到尽头，

人海辗转漂泊多年，尝遍孤单与失意，本以为余生只能独自浮沉，直到与你重逢才懂得何为圆满。一路同行，分担风雨，彼此包容所有缺憾，平凡日常也盛满暖意。能得这样一份真心相待，已是莫大恩赐。纵世间缘分多有起落，即便未来未必长久相守，遇见、相知、相伴，这段旅程已耗尽半生好运，满心感念相遇馈赠的温柔，此生便足以遇见。余下岁月，常怀感恩，静静珍藏这份美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
2: 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

0: 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

0: 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 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

0: 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3: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3: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2: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2: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3: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5: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4: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6: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4: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7: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4: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8: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9: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2: 在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

0: 程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

0: 生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宾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观专栏，今天播出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机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我是在开元广场举办百事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助力重点群体就地就近就业。永乐镇新亩烤烟迎丰收，金黄烟叶铺就致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习近平谈政机观》，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懒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到斗争直打摆子。2020年1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总书记曾多次为这类党员干部画像，并提出严厉批评，强调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例如一些地方和单位政气不彰、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矛盾问题积累一大堆，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干部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干事担当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如总书记所说，如果工作都那么好干，谁上去都能干，那还要什么担当呢？20多年前，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建是林业大省，广大林农却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的状况，推动实施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当时这项改革是有风险的，但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林权改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矛盾总有一天会爆发，还是越早解决越好。后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称为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干兴邦，树立起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的鲜明导向。对不作为的干部，他要求坚决果断掉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只要真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不会埋没的。从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到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总书记多次就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提出明确要求。有了担当的宽肩膀，还得有成事的真本领。真本领从哪里来？总书记指出，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懈怠者干不成宏图伟业。他勉励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14日，我市开展关爱环卫工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海刚主持。李军申在讲话中向坚守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滨州的整洁与美丽。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同时，他充分肯定了滨商总会及广大非公经纪人士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善行义举。活动现场，李军申、唐海刚向一线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夏凉被、夏凉帽等防暑降温物资，还为滨商总会及爱心企业颁发了荣誉奖牌。环卫工人袁永梅：
1: 感谢市委、市政府和爱心企业家大热天给我们送来夏凉被、帽子，心里特别凉快。虽然高温下干活很累，但大家惦记着我们，再苦再累也吃力。我们会继续守好每一条街，把咱们滨州打扮得干干净净，不辜负这份关爱。
0: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共捐赠慰问物资758份。是滨州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举措，进一步弘扬了环卫工人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李乐报道。8月13日，我市召开详细规划专题会议，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局详细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滨州市中心城区6个单元详细规划成果汇报，各参会部门发表了意见。会议强调，要充分吸纳本次专家审查会议意见，逐条梳理建立修改台账，立足滨州发展实际优化规划成果，突出实用性，提升规划科学性、可操作性。要严守法定编制规范，对标省级编制指南，落实各项强制性管控指标，守牢底线红线，兼顾城市发展弹性，把握管控尺度，切实发挥规划引领约束作用。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自然资源局做好牵头督办，

0: 就地就近就业。招聘会现场各企业展位前，求职者仔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信息，与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登记求职意向。求职者杨伟凡。
1: 在网上看到了咱们滨州市发布的一个新闻，就是有来了很多的企业与岗位，特意来这里参加招聘会，发现了有很多适合我的岗位，一会儿就去投几个简历，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0: 招聘会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愿望，降低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成本，切实为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拓宽就业渠道。滨州市零工市场业务副主任李龙。
2: 本次滨州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共邀请23余家企业参会，投放38个优质岗位，招聘287个人员，岗位门槛丰富，兼顾青年毕业生与大龄务工人员，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沟通，欢迎有就业需求的市民朋友前来咨询择业。我们也会全力搭建更多就业供需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找到心仪稳定的工作。
0: 下一步，滨州市将持续深化百市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常态化组织各类专场招聘、就业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本台记者赵雅婷报道。眼下正是烤烟采收与烘烤的关键期，永乐镇连片烟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饱满肥厚的烟叶挂满烟珠，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烘烤作坊里烟火气十足，烟农们忙着掰烟、整理、挂杆、烘烤，一派繁忙丰收景象。永乐镇具备烤烟种植的优越自然条件，全镇烟田连片规整，长势均匀，烟珠挺拔，叶片厚实。依托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烤烟整体品相好、品质优，为稳产增收筑牢了基础。这几天烟农们抢抓晴好天气下地采收，大家穿梭在烟田垄间，分层采摘烟叶，手法娴熟，高效作业。新鲜肥厚的烟叶被陆续装车，沉甸甸的烟叶里满是丰收的喜悦。采收后的烟叶经工人们依次剔除残次、病虫叶片，按大小和成熟度分类规整，理顺叶片整齐堆放，精细化的分拣整理有效保障烟叶品相，为后续烘烤提质做好准备。在永乐村的烘烤点，挂烟作业有序开展，工人们将整理好的烟叶均匀捆绑，整齐悬挂在烤杆上，把控好疏密间距，保证烘烤时受热均匀。挂满烟叶的烤房层层排布，整齐有序。永乐村村民韩雪琴。
3: 这些年这个村社这就是烟多，烟多我这有活干的，工资也好。
0: 烘烤是决定烟叶品质的关键工序。永乐镇推广标准化科学烘烤技术，通过分段控分、干湿调节的专业工艺，完成烟叶变黄、定色、干筋全过程烘烤。经过精心烘制，鲜叶蜕变为色泽金黄、油润香浓的优质烟叶，大幅提升了烤烟品质和经济价值。永乐镇副镇长王硕。
4: 今年永乐镇烤烟种植面积达3300余亩，当前正值烟叶集中烘烤关键阶段，得益于镇域雨水充沛、伤情适宜，烟叶整体长势优良，预计亩产利润1500元。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烤烟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烟叶品质升级，持续提升烤烟种植经济效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城关街道城西社区近日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的声音近万家，七夕树新风，快乐暑假”成果汇报主题活动，五讲基层宣讲拉开活动帷幕，围绕乡村振兴、就业帮扶等政策进行解读， 并用身边的粪。

0: 故事，倡导移风易俗。随后进行的暑期公益课堂结业仪式上，优秀学员和志愿者受到表彰。在文艺汇演环节，居民们自编自演了舞蹈、朗诵等节目，弘扬忠贞家风，倡导简约婚俗。现场还提供了公益拍照和口腔义诊等便民服务。此次活动通过宣讲加节庆加服务的模式，实现了政策宣传、文化传承和便民服务的一体化推进，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市民刘小平：
1: 其实有老师的分享，学生的发言，有学生的舞蹈，我作为诺凡夫的代表表示对成都学区的感谢。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令一，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很多人追求快速掉秤，以为体重降下来就是胜利，殊不知减重太快，最先受伤的往往是骨骼，骨密度正悄悄流失。为什么减重太快，骨骼会受伤？骨骼不是静态的支架，而是不断更新的代谢组织。破骨细胞像拆迁队，不断清除老化骨组织；成骨细胞像施工队，日夜修筑新骨。年轻时，施工过快拆迁，骨量持续累积；年老时，拆迁压倒施工，骨量渐行渐少。快速减重会从多重机制打破这个平衡。机械负荷骤减，成骨动力不足。骨骼遵循用进废退法则，体重本身是骨骼承受的机械负荷。快速减重时，负荷突然减轻，骨细胞误以为不再需要加强，成骨活性下降，骨吸收相对增强。这就好比肌肉长期不动会萎缩，骨骼也会因为负荷减轻而偷懒。营养不足，原料告急。快速减重往往伴随着极低热量饮食，钙、维生素 D、 蛋白质、镁、锌、维生素 K 等骨骼必需营养素同步减少。钙是骨矿化的核心原料，缺乏时破骨细胞拆骨的速度超过成骨细胞建骨的速度。蛋白质是骨骼的胶原支架，缺乏时骨骼韧性下降，脆性增加。激素水平波动，正向调节失灵。快速减重，尤其是极低热量饮食，可导致瘦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性激素水平下降。这些激素都是骨形成的正向调节因子，女性特别要警惕。快速减重可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这不仅可能引起月经紊乱甚至闭经，还会直接加速骨流失。肌肉流失牵连骨骼，指节时不运动时，减掉的体重中20%至30%是肌肉，肌肉萎缩削弱了对骨骼的力学刺激，进一步抑制骨形成。同时肌肉减少还会增加跌倒风险，骨质疏松

上跌倒，骨折风险便陡增。当然，并非所有的减重都会伤骨，关键在于速度和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安全减重速度为每周0.5至1公斤，每月2至4公斤。说超过这个速度，尤其是靠极低热量饮食或纯饥饿法实现的快速减重，骨骼风险会显著升高。一项研究发现，采用极低热量饮食快速减重的肥胖者，8周内体重下降显著，但骨密度也同步下降，且减重结束后6个月，骨密度仍未恢复。更值得注意的是，减重引起的骨量丢失，即使体重反弹，也未必能完全挽回。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人群快速减重尤为危险：绝经后女性，雌激素水平本身就低，骨流失速度快，快速减重无异于雪上加霜。老年人群，骨骼再生能力下降，减重丢失的骨量难以代偿。反复减重者，每次减重都丢失一部分骨量，反弹时脂肪优先恢复，骨量不一定同步恢复，多次循环后骨量呈阶梯式下降。纯节食不运动者，没有运动刺激，骨骼和肌肉双重流失。如何在减重时保护骨骼？首先，要保证钙和维生素 D 充足。减重期间，每日钙摄入应达到1000至1200毫克，约500毫升牛奶加一块豆腐加一把绿叶菜。维生素每日800至1000单位，不足时需服用补充剂。吃够蛋白质，按每公斤体重摄入1.2至1.5克蛋白质，均匀分配至三餐。蛋白质不是减重的敌人，而是护肌保骨的关键。坚持力量训练，每周2至3次抗阻训练，如深蹲、硬拉、弹力带，直接给骨骼施加机械负荷，刺激骨形成。有氧运动减脂效果好，但不能替代力量训练对骨骼的刺激。控制速度，不走捷径，每月减重2至4公斤，不走捷径。快速减重看似高效，但付出的骨骼代价可能在几年后才显现，到那时补救往往为时已晚。保证基础能量，保证每日摄入不低于1200千卡热量，极低热量饮食很难满足骨骼基础代谢需求，宁可慢一点也要稳一点。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平板支撑坚持到最后十几秒钟，是不是腹肌的酸痛和颤抖越来越厉害，带的整个人都跟着抖起来，直到趴下才能够松口气？其实不止腹肌，

几乎全身的肌肉在足够累之后都会抖，让人走路发颤，端杯子洒水等等。至于肌肉疲劳后为什么会抖，说法有很多，比如动作不熟练、脱水、糖被耗尽或者乳酸堆积，但这些呢都不是主要原因。实际上肌肉收缩本来就不是平滑的，疲劳只是放大了力量的波动，而颤抖时该不该继续练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分析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我们先来看看一块肌肉疲劳到发抖时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一项试验当中，研究人员让24名志愿者用自己最大力量的25%向上抬手柄，坚持到抬不动再停止。做出这个动作主要需要大臂的肱二头肌用力，志愿者们平均坚持了5.4分钟。测力计显示，刚开始的时候发力比较平稳，力量大小的波动指标为1.2%，即将抬不动的时候，力量波动明显增大了，指标升到了2.6%。正是这种力量波动，也就是肌肉一下用力多，一下用力少，导致了疲劳时的颤抖。肌肉抖动让志愿者的手臂不受控制，有节奏地摇晃起来，频率约为1到5赫兹，这也被称为震颤。由肌肉疲劳引起的震颤通常是生理性的，健康人也会出现，但其他情况下的震颤可能是病理性的，与帕金森病、肌张力障碍及甲状腺功能亢进等疾病有关。疲劳肌肉颤抖的原因呢，是力量时大时小，而整块肌肉的力量有多大，决定于那一瞬间所有肌细胞发力的总和。像肱二头肌这样受我们想法控制的肌肉，每块由数百至数十万个单独的肌细胞组成，每个肌细胞都像头发丝那么细。肌肉收缩的时候，并非每条神经精准控制一个肌细胞，而是一个神经细胞支配数个至数千个肌细胞。神经发出指令后，它支配的所有肌细胞就会同时收缩几十毫秒，然后放松。被绑定在一起的神经细胞及其支配的肌细胞们被称为一个运动单位。如果一块肌肉当中的所有运动单位同时开工，结果将是整块肌肉强力收缩0.1秒，然后立刻完全放松，让人没法正常活动。当我们上抬手柄时，实际上每一瞬间只有一小部分运动单位在工作，它们收缩变短的同时，其他大部分运动单位都在放松。第一批运动单位即将停止工作的时候，立即会有下一批接续，然后不停地轮换。需要的力量越大，就有越多运动单位同时参与。虽然每批运动单位工作时间很短，但是由于运动单位的数量非常多，只要各批次的启动安排得当，叠加后的力量大小就很稳定，不会暴露替换痕迹。这时我们眼睛看到的是整块肌肉收缩平顺，辨别不出是哪几丝肌肉在收缩，也看不到颤抖。但同一块肌肉持续反复收缩之后，会因为疲劳出现力量下降和震颤。肌肉疲劳会使一部分运动单位停止工作，随着停工的运动单位逐渐增多，仍受指挥的数量越来越少，力量也会随之下降。同时，疲劳会使大量运动单位之间的配合变得不协调，之前按顺序依次进行的激活变得集中，扎堆工作的结果就是，同时用力的运动单位要么非常多，要么非常少，叠加起来的收缩力量也变得时大时小，于是整个肌肉的平顺收缩就变成了肉眼可见的颤抖。通常来说，肌肉越疲劳，颤抖就越严重。那么疲劳为什么会让运动单位配合不协调呢？我们先看一下肌肉是如何收缩的。在刚才我们所说的研究当中，大脑先发出指令，肱二头肌用力把手柄向上抬，指令通过电信号向下传到脊髓的运动神经上，再传到控制肱二头肌的肌皮神经，最后神经肌肉接头将电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并传到肌肉细胞，细胞里的肌原纤维变短，合力缩短整块肱二头肌，将手柄上抬。

这个过程还受到血液中激素和电解质水平的影响。从大脑到肌肉，以上任何一步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最终上台手柄的力量。目前疲劳导致震颤的机制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详细解释，现有试验的结果令研究者相信，震颤的主要来源并非直接执行任务的肌肉，而是进行控制的神经系统。一项研究当中，志愿者主动用手指举起1000克重物，并维持了2分钟，手部出现明显震颤，而身体其他的部位没有抖。于是研究者首先排除了血液中物质导致震颤的可能，如肾上腺素，否则血液带着震颤物质流经全身，整个人都应该抖起来。之后研究者用外来电刺激让人举重物，2分钟之后并未出现震颤，这提示在适当的电信号之下，肌肉本身还是能够做到正常收缩的，震颤主要来自肌肉上游的电信号。于是研究者认为是神经系统指挥的不协调，所以运动单位才配合不好，最终导致了肌肉颤抖。等肌肉得到充分休息之后，这些变化复原，肌肉收缩也会重新恢复平顺。恢复时间与肌肉的疲劳程度有关，不太累的话收缩停止就不抖了，如果非常累，可能第二天都会比平时容易抖。锻炼的时候发抖不是练得充分的标志，至于该不该停下来，如果抖的同时还能够保证动作标准安全，可以继续坚持，但感觉动作即将变形或可能造成危险的时候，就需要及时停止了。比如平板支撑不容易失控受伤，要是一边抖一边还能够保持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不塌腰撅屁股，那就继续坚持抖一会儿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让人困扰的妊娠纹以及肌肉累了也会发抖。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断发现途中的美好，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关于旅行中邂逅的美好风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也有一些感悟与我们分享。前夜看了塞上风云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星星峡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了。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反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起，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这样的纯然一色，即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

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队，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片映入你的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鞋和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最单调最奇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大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只有一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盘木